0: 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9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新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6.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16.8公里燕巢前，先前张路间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9.7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28.7到228.6公里之间，过五条港的内线有掉落物。台78线往西11.2公里在东势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2线往西22.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继续往西到19.3公里鹿草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塞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丝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塞车险险啊弄到人，那真罚单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啊，对哦，这样不好，喝酒塞车吼真不好啦。
1: 嘿，
0: 走，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塞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饮酒塞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塞车，那是要塞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4: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4: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
4: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一

0: 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0: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傅玉婷来告诉我们。玉婷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博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方向交流道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一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大寮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事件台82线西行20.8-19K 鹿草路段因三车事故导致车多情形，请小心驾驶。施工台61线双向93-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预计到9月18日下午5点。施工期间，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请改走台一线。另外提醒您，在本次的玄宝大桥施工结束后，车道配置将有所调整，北上改为二车道，南下维持一车道通行。台61线双向99-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原定自115年9月14日到117年12月31日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

0: 应配合中秋连假疏运，施工调整为封闭南下主线、北上主线封闭，时间将另行公告。施工期间，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玉婷。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黄建伦所演唱的咸鱼。8:14，好，现在呢在国道10号排除消息，之前在西向16.8公里自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二往西6.1公里内侧铁条排除，国一北上29公里内侧两台车事故排除，国一北上63.3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也排除了。有些地点呢在事故排除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车多情形呢，也请大家持续的保持耐心，随时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千万不要分心驾驶了。好，那再来提醒大家，台82线西向19.3公里鹿草路段外侧三台车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塞。台82线西向的19.3公里外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现场。在台3线北上50公里靠近龙潭路段前，黑色小客车任意的变换车道都没有打方向灯。而在国道3号呢，这只小黑狗跑出来，在北上的18到17公里内线车道小黑狗出没。在国道3号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外。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从五堵上来一路到了内湖交流道，目前出口都是沿路都是车多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南下的林口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机场系统前目前也是有车出口排队的状况，然后再往南到了中立服务区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中立转接道的部分也有车流交织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互相礼让。那南下的凭证系统前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从杨梅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了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过了服务区休息站之后就会顺畅了。那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前也有一些排队的车流，那南下的新竹交流道目前也有出口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交流道目前有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竹北出口前目前也是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凭证系统一路到了中立交流道目前车速相当缓慢，那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过了中立之后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大概在50到60公里，那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就车流会在稍微恢复，那可是到中立服务区前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然后往机场系统也有排队的车流。那出桃园出口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往桃园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从桃园交流道一路到了林口出口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大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提早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林口下坡路段一路到的泰山转接道目前车流大概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从高工局一路到了五股入口目前也是有一些车潮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北上从五股入口一路到了圆山出口目前也是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北上国一北上的路况就大致都还正常。那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了环北出口目前车流非常的大，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高架南下的从堤顶出口前目前是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高架南下的杨梅上方到也是到那个杨梅休息站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汇入主线的时候要注意后方。

0: 车辆，然后注意保持好安全距离。国道二号的西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早早，请提早靠外线行车，以及南桃园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道三号的南下，目前在因为我们南下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尚在排除中。那请驾驶朋友请提早靠中内线行车。那变换在事故地点变换车道的时候，请注意后方的车流。那过了木栅隧道之后，目前车流还算正常。到了到安坑交道一上来到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树林出口以及大溪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的车辆。那北上的树林出口也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中和隧道前，目前有3公里的车流非常的缓慢，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进入隧道之后车速会恢复正常。那北上从安坑交流道一路到的金店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车速开始恢复正常。那可是到了福德隧道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那这边车速很慢，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那请进入隧道后，请驾驶朋友可以依速线提高车速。那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车流是正常的。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状况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那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从顶金系统前有出口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到一路到了南子出口，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状况。那车速主线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冈山出口到一路到了高科出口，目前是车流比较大的，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请出口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还有北上的台南系统一路到了安定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国道八号的台南端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的西向从顶金系统出口前以及左营端出口，目前都是有出口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提早靠外线行车，然后注意小心驾驶。那东向的左营端上来，目前也有车流比较大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谢谢，
1: 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那这边是在国道十号西向7.8公里这边的事故在持续处理当中，它是一台砂石车故障了，那停放在7.8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匝道，那也占用到了部分的减速车道跟路肩。省道的部分，台三线北上50公里龙潭路段前，黑色小客车任意的变换车道，也没有打方向灯，也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台一线在北上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金属油件这个研究中心前了，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台61线南下162.6公里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的三角锥掉落的现场。有只小狗狗跑出来，这边是在国一南下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小狗狗呢逆向的走上来。台82线西向22.6公里，在内线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哦。那处理的时间需要比较长，可能会到早上的11点钟，预计会到早上的11点钟才会整个结

束哈。好，所以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再次留意跟小心现场的三台车追撞的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4。

0: 一旦错用 AI， 恐有存亡危机，应建立掌控机制，以免为时已晚。他告诉与会的 AI 界领袖，这项技术一旦落入恶人手中，可能作为毁灭之用，其带来的生存威胁似乎迫切需要妥善审视。同场与会的企业领袖黄仁勋则呼吁业界以负责的乐观态度打造 AI。 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民防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力量。记者杨欣报道。
1: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2: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considering,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easy, it is easy.
1: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3: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1: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宜兰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现金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追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归案。记者罗佳慧报道。
4: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一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5: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两名诈团成员。”共查扣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10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记者陈英玲报道。
6: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检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7: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10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6: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哎，
2: 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点38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有砂石散落在现场，台82线西向19.3公里鹿草路段外侧车道3台车事故，后方也是出现了拥塞。再来呢，国道3号北上81公里关西路段前的路肩小客车冒烟停放，还有在国一南下南屯路段要往工业区南下下匝道这边都是车多的。国道10号西向7.8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匝道路肩，跟部分的减速车道呢有砂石车占用。在台3线北上50公里有一台黑色的小客车任意的变换车道都没有打方向灯，非常的危险哦。好，经过这边的朋友呢都要请大家特别的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北部地区车多情形，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哦，时速都是20公里上下。准备上交流道的话呢，也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哦。好，那这边也是要耐心的驾驶，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北上在27.1公里这边的出口都是呈现拥塞的情况。好，那再来台74线东向南屯路段，好，南屯路段呢这边是有砂石散落在现场。再来小狗狗跑出来，这边是在国一南下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小狗狗逆向的走上高速公路。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好，进行今天的单元消费吼理财。好，那在国道上面呢，如果说遇到故障的话呢，这些道路救援就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呢，在之前常常看到新闻呢，有一些不法的拖吊业者呢，他会坐地起价，那如果说车主不接受的话呢，甚至还会把他们留置车辆等等的一些消费的纠纷呢。好，所以说针对像是在道路救援的时候呢，在叫拖吊业者就是来的时候呢，到底要来确认什么样的事情，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说这个拖吊车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

0: 到机会的高锦崇委员。委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在国道上面呢，如果说遇到抛锚，真的是一件蛮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呢、啊。好，那大家就会叫这个拖吊车。好，那拖吊车哈，就是来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第一时间要怎么样知道说这个拖吊业者他是不是合法的？那或者是说我们当场是会确认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之后呢，才会进行拖吊呢？
1: 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第一个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一般在高速公路的拖吊车或快速道路的拖吊车，其实那我们可以去分辨，一般大部分在高速公路警察局或快速公路的这些管理单位，它的车辆大部分都是黄色的、嗯、那标志是黑色的，写着高速公路特约拖吊车或快速道路拖吊车、嗯、那前挡玻璃你要注意它可以有识别证、嗯、那在规定上，他救援人员所属的要穿所属的制服或佩戴工作证。嗯，那当然，在高速公路你要拖吊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请他开三联单，不管是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嗯、那当然，在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报告，要在你的三联单的时候要去看他收回的标准，嗯、还有一些背面的那个三联单的一些登录的内容，包括这些服务拖吊人员服务人员的姓名，那驾驶者有没有签章，这个都要确认、嗯、那在这里还是要跟他有分几种拖吊的服务费，第一种就是拖救费用，第二个是代时费以及现场作业费，这三种、嗯、那一般这三种、哦、我们还有当然这驾驶人、哦、要逐一的去确认当时你跟他合意的是什么东西、嗯、那再来就请车主一定要指定你要拖往的地点、哦、或修理厂、嗯、那这样才有保障，因为一般如果没有 指定他可能拖到他约定的修理厂，这时候之前因为从案例可以发现一进去以后，因为有一些不孝的修理业者，他可能配合他们就一进去就把你拆解引擎啊变速箱，这时候你可能那个费用就很难去处理啊。再来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哈，也就是说一般我们拖掉的基本费用是每十公里哈、嗯，那是1500起。那每超过十公里的时候是加收50块。嗯，那如果你是大型的重型机车的时候，这时候的价格，那可能除了依照这个，你还要有一些现场作业费啊，比如说你要拖吊啊，那个一定要跟拖吊业者讲清楚，不然到时候、嗯、这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那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报告一下，一般它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一般如果像我们车辆翻覆啊，冲至山坡啊，或撞入大底盘啊，掉入山谷啊，护栏的时候，这时候它属于地裂，收钱费用是1800起跳。那第二类也就是说水沟啊，或你的轮胎破掉啊，哦，这时候或是卡到障碍物的时候，这时候收费标准是900块起跳。所以在这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哦，你一定要事先跟他谈好。嗯，那当然有些像轻微的事故哈、哦，他是不收现场作业费、哦。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当发生事故或是车辆抛锚的时候，你虽然很慌忙，但这时候要静下心来。嗯、那拖吊车到的时候，那记得一定要把你的三联单，包括你要一些取证的东西、哦嗯、一定要去把它取证清楚。比如说，你可能事先准备要录音或是录影、嗯，那这一部车车号是几号，发生地点是在多少 K 上面，嗯、那你跟他三联单要把它照一下。那这时候当有争议的时候，这时候你举证就会很清楚。
0: OK， 所以这个三联单是当场就可以拿得到是不对？
1: 是当场他会请你签收三联单、嗯、但是要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当你要签三联单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看清楚，不要可能看来拖吊车来看到救命一样就直接签了那到最后可能就会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谈的那个金额价格都飞高的时候、啊、这时候百口莫辩
0: 哦，真的，因为都已经签名了对不对？
1: 是
0: 哦，了解。 OK， 所以说刚刚这个委员有提到说像是一些什么现场处理费啊、作业费还是说代时费这样的

0: 些个相关的费用，它有一个公道价，就是有一个定价在那边。
1: 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啊，可能我们当然最不喜欢发生这些事情，
0: 对啊，
1: 那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也就是说你平时如果有空的时候可以去下载高速公路警察局上面它有一些法规规定脱掉的规定，你可以把它当落下来放在手机上，当真的你事情的话，你可以先看一次它上面的规定跟事项，因为那事项比较多，包括你可以投诉的单位或报警的单位，这样
0: 好，这个线路的关系我们待会再来进行连线。

好，8:50，我们继续把高锦崇委员给找回来了哈。那我们刚刚有谈到一半，说这个脱掉的时候，就是要看清楚一些相关的一些项目啦。平常就是可以先做一些功课跟参考这个样子，才不会说万一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很慌乱，对不对？哎，这个线路又有点问题哈，我们线稍再稍等一下。

0: 好，我们继续把委员给找回来了哈。那刚刚有谈到说，我们平常就可以先去看一下说这些脱掉的哈相关的一些项目啦，大概先心里有个底哈，才不会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很慌张、很慌乱这个样子，对不对？
1: 是没错，其实事先的准备以后，在当事故或是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时候你心里有一个准则，那要查的依据也比较多，因为一般我们人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手忙脚乱。
0: 真的哦，了解。那所以说在之前呢，好像6月30号的时候呢，交通部有预告要订定这个脱掉的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可记载的一个草案。那在这个草案大概会提到哪一些重点的部分，也是会在这个法案当中呢？
1: 因为现在其实最大的诟病是说，因为脱掉业者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无从去分辨他是不是合规合法的。因为我们一般对这种概念，只要看到脱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看到救命的人来一样，
0: 对，就赶快好好脱掉的时候，赶快上去哈，这样子。
1: 对，所以在这里，当然在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跟范本上面，我们导师会去建议说，对于这些签约所属的公司，是不是很明确的可以公告于各个网络上面让大家去知道？但在于定型化契约规定里面细项是在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去把所有比如说费用啊那这一些讲清楚，要罚则要去把它讲清楚，也就是说当你发生的时候，除了我可以投诉以外，那后面的罚则是怎么样，对于这一家公司的约束力有多高，这是其实对人民才是有保障的。
0: 哦，了解。好，所以说在讲完这些就是脱掉的业者要来注意到的一些事情之外，再来其实也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安全宣导啦，就是万一真的遇到车辆不小心就是有这个故障抛锚的时候呢，人站在哪里会比较安全一点呢？
1: 其实在这里也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一般我们在高速公路的时候，记得以现在的车辆，它都在后行李箱的时候都附有反光背心，
0: 对，
1: 你一定要穿上反光背心。第二个，要把车辆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到草化线或是路边的时候，那这时候路边或草化线停的时候，记得离100公尺一定要放上三角标志。第二个，人一定要到围墙外面去，或是那个比较空旷的地方，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往车头走，一定要往车尾走。那找一个可以比较风险比较少的地方或空旷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当如果车

0: 后面的车辆发现来不及的时候，这时候撞击你的车辆会往前拖行，这时候人如果站在前面，你二次伤害会比较大。那当然在快速道路的上面，这个部分也是比照高速公路的方式，那人一定要去走到避车道的地方。那假设如果你车子这坏掉都不能移动的时候，这时候记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记得把闪光灯打开。那第二个，人一定要往后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站，等待救援，而不是自己站在那里挥手或什么。假设如果你今天没有三角标志的时候，那记得尽量找一些故障物，往后100公尺或100、200公尺以内，尽量去把它放，让后面有时间做反应。
1: 嗯哼哼，好，所以说像是这个警告标志齁，最好是放在比较好拿到的地方齁，才不会说哇这个一个紧急状况呢突然找不到那个警告标志到底在哪里，然后找了半天，那反而是徒增自己在国道上面的风险性啦齁。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高景崇委员呢，提醒大家在道路上面呢，如果说遇到故障的时候呢，脱掉的注意事项之外呢，好，站的地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安全第一啊，一定要小心的。好，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高委员，谢谢您。
0: 谢谢，我仅代表消基会车辆委员会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委员，好，拜拜。好，所以说平常呢都要做好车辆的保养跟检查哈，那但是呢万一发生像是刚刚提到的故障的情况，也是不要慌乱了，安全第一，冷静处理最重要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58.2公里刚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在五股出口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339公里善化路段，有一大包的面粉呢掉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那维护的作业持续进行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中外侧维护的作业进行当中。那大型轮胎皮啊掉落在国一北上107到106公里头份到新竹中外线车道呢，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在前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的外线掉落铁条；北上107到106公里之间，过头份的中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91.7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北上58.2公里，过中坜转接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外路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溪到中埔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上化的中线跟外线之间散落大包面粉；北上146到144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45.6公里，过树林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新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往西20.8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来自以方许慧欣所演唱的《爱情抗体》。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先讲排除消息哈。那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45.6公里，刚过树林路段外侧事故顺利排除；国一北上91.7公里竹北路段前的外侧事故也排除；在国一北上的58.2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也排除；在国一北上351.9公里冈山路段内侧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好，那在国道2号呢，这边要请大家留意哈，在东向的1公里刚过机场端内侧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的缓撞车发生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的状况，外线车道有出现回堵。在国道10号西向的7.8公里靠近仁武路段砂石车停放在现场，目前还在继续的处理。在台82线西向20.8公里在鹿草路段内线车道4台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那今天要来继续谈谈的是这个预防犯罪的这个很厉害的利器，叫做无人机。好，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你好。
2: 这个

0: 还有全国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1: 好，那讲到这个无人机呢，其实已经很多的公部门在利用这样的一个器具跟设备呢，就是做一些可能在安全啊还是说一些预防犯罪等等的使用了，当然国内国外都是有非常多的案例。好，那今天我们持续在关注说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应用啦。那我们上次呢有讲到说有一些无人机的应用优势嘛，就是有一些地方是传统的安全技术可能没办法做到的一些事情，那无人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哦。好，那关于这个相关的优势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应用的案例，也透过这个时间请王教授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呢？
0: 哦，当然，就是我想也跟听众朋友在做说明，就是我们之前花了一些时间稍微谈一下。当然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无人机上，如果说它稍微比较大台一点，各位大概也听众朋友大概都清楚，它其实是可以装一些所谓的载具的。那当这载具干嘛，其实当然它有它一定的功能性。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你会发现像之前我们有聊过，这样上面装的载具除了它的镜头之外，大概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对于人群的扫描，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奇怪或是比较异常的一些动向，甚至有一些举例来讲，明明这个地方是一个禁区，可是你会发现从空拍的角度看到，它不能进去，它硬要进去，或是有一些往那个方向移动。那甚至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群比较多的地方，那其实有一些骚动的情况，那可能我们在平面不见得马上看得到，也许是听到声音，可是从制高点看下去应该马上就清楚了。所以那因为这样子大概就可以及早来做一些防范的措施。
1: 好，就是可以侦测到说一些潜在的风险异常的状态这样子。
0: 对，没错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附近包括你看哦，有一些地方我们在平常看不到，那只是说也许我们能够看到，举例来讲有一些车子可能在这附近徘徊，那可能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是因为他刚好假设说我们在平面的时候他在我们前面晃来晃去，奇怪，看到这个车子也许是比较特别的颜色的，晃来晃去好几次才觉得它怪怪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在空中看，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些轨迹奇怪了，他这一台车怎么好像一直都在这个附近，也许这两三条路这边绕来绕去，那也很奇怪嘛。平常你会发现如果没事怎么会在这个周边这边一直开开，
1: 可能是迷路啊。
0: 如果是迷路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了，但是说迷路之外，那当然可能更重要的是就是他可能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状况的
1: 啦。有些异常状况发生啦，可能迷路也许都还好，但是万一他是有一些步伐的一些行径呢，开始要作案之类的这样子。
0: 尤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比如说他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关键或是重要的一些设施，奇怪了，怎么这台车很奇怪的就在这附近一直在那边盘旋，比如说一些重要的
1: 可疑，对不对？
0: 对对，不要，不管是什么机关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那怎么会这样子？那很怪嘛。那当然你说找停车位好像也可以绕远一点嘛，不见得
1: 不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绕了三圈。
0: 是的
1: OK， 好，所以说它其实就是可以有这种独特的能力。因为以前我们其实讲到 AI 的时候呢，它就有讲到说好像是这个摄影机，我们这个都是可以拍到一些人嘛，那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那会有一些警示等等的。好，但是呢，因为毕竟这个摄影机是固定在那边，它可能没办法说有这种移动式的，但是无人载具就不一样嘛，它可以就是升到空中，然后更全方位的去探去看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异常的活动出现，那就变成说有一些死角呢，它这个无人机其实是可以判别得到。好，所以说它如果说发现说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出警示这个样子。
0: 没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刚刚讲的很好，其实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对于动态环境的一些感知能力，当然它会可能比一般，因为我们在讲到摄影机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监视器基本上是比较固定而且是比较静态的嘛，那至少它因为至少无人机它可以在周边来做一些巡逻，事实上再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及时的监测，还有透过一些感测器事实上来增加一些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环境的一个感知能力。那当然一些所谓的周围环境的我们俗称的风吹草动，那甚至就是说有一些潜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可能我们也许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上面有一些镜头或是一些相关的载具回传到我们后台回传到这样的一个监控中心，它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所以说这个无人载具呢，如果说配备很厉害的镜头的话呢，它真的可以照到很多的东西，而且都是照得非常的清楚啦。所以说利用这个无人机的特点呢，它会有一些独特的能力还有感知能力等等的。
0: 是，
1: 那另外呢，无人机还可以增加支援什么东西呢？
0: 你说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大概把一些载具来做一个利用，你看事实上我们大概透过一些，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做结合，甚至设定它

0: 它的一些轨迹，那可能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载入，可能我们在这一个区块的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地图，那甚至是一个全区的鸟瞰度哦。举例来讲，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景区，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也许在比较在这个山里面的一些的这样一个区域。好，那这里就是说，那如果说你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哦，可能。如果说我们平常可能在平面看的不是那么清楚，那往上飞上去，那可能它的一些路径怎么走，它动线怎么走，甚至有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那它的一些逃生路线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一飞上去看到，包括有时候像之前过去在这个前一阵子有时候台风那导致的一些包括甚至什么堰塞湖啦，或是一些地形地貌的改变，甚至地震等等。那当然一些就是我们俗称的比较脆弱的区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上面来看下来，我想是一清二楚了，那哪些地方可能有及时的危险，比如说哇，原来这个堰塞湖已经满了，可能快要再不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水量的宣泄，那可能有时候就会有这个整个崩盘的危险。那其实最危险的就是可能住在这个下游会直接的冲击到的一些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居民的这个人身安全。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当然就是对于一些所谓的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威胁状况，那他还可以就是做一些所谓的及时的预防，预防机先动主机先的一个概念。
1: 没错齁，就是说在这个之前也是有看过类似这种救灾的画面齁，他就是透过这个无人机齁升空之后呢去观看说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不会发生，还是做一些分析等等的齁，都是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派上用场了齁。好，那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吗？
0: 事实上，它其实还有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会发现，如果说它可能透过一些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主动威胁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大概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全面性的了解，所以哪边大概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假设啦，我们就举个小一点的范围，也许这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区域，也许某一个里好了哈，那这个里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比较我们平常可能巡逻什么比较看不到的地方，那可能会是一些大家可能比如说也许就是一些人有机会去做一些破坏公物也好，或偷窃等等之类的一些部分，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人偷偷要做一些相关动作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在上面来看到这样的一部分，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些预防这些所谓的潜在的入侵者，乃至于说做一些监控人群，那甚至重点就是刚刚有提到了及时评估相关的环境因素，那当然其实可以迅速有效，甚至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危机来加以排除了。
1: 对耶，有些不法的分子呢就是看他在那边准备要爬墙的时候，
0: 对
1: 伺机而动，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派这个无人机去现场去了解说这样的一个动作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赶快的派员去前往去处理这个部分了。
0: 是
1: OK， 好，所以说这个是针对我们这个犯罪预防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公共的安全领域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应用吗？
0: 有，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些这个犯罪预防的工作之外，事实上过去陆陆续续在公部门应用，有一些应用在所谓的交通事故的重建那当然为什么这么说，就事实上当然陆陆续续在研发，因为它透过这样子一个应用当中，你看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概交通事故不能免俗的一定就是会有所谓的事故现场，
1: 对
0: 那在这个事故现场其实可以透过一些相关的这样子一些这个比如说它可能这个感测器也许飞上去之后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重建，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它在这个无人机上面载的这样子一些相关的载具也好，或相关的一些感测器，那甚至比它的这样子一个原来的镜头可能更清楚，那甚至可以透过这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边的一些状况，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摄影机去捕捉事故现场的一个所谓的 3D 模型的一个绘制，那甚至透过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创建可能再去临摹之前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小细节，那透过这样子一个部分更精确的模型，也许我们大概比如说也许是一个比较稍微重大一点的事故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3D 建模的方式重新再去了解当时候可能还原一下当时候状况是怎么发生的，那也许搭配附近的这个摄影机干嘛，你会发现静态加动态的结合，那让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去做一些所谓的交通处理，也许我们交通分队的同仁甚至如果说在国道，那就是我们国道的同仁，
1: 对，
0: 那其实对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快速可以展开而且更清楚的厘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概有时候

0: 为了要判定相关的肇责啊，甚至还要绘一些这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图嘛。好，那可能很多时候再见。那如果说透过这个科技的辅助，那当然这个图画起来可能更是个，我们就讲更3D 一点。
1: 对对对，就更加清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大概怎么样的？包括就是说，你可能因为我们也许从平面跟从立体的视角来看，可能很多的一些细微的这个状况哦，那可能也许可以更清楚的理清了。
1: 嗯嗯 ，OK， 所以说透过这样的技术呢，其实在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过程呢，都是可以就是可以重现就对了，可以看到说，哎，有没有哪一些细节等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说，哎，那这一段路呢，为什么常常发生事故，还是说一些风险之类的哈，都是可以去做一些预防，这跟了解跟分析这样子。
0: 其实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就刚刚这个讲的非常好，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易肇事的这个路口、易肇事的路段，因为如果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哦
0: ，maybe 它可能可以做一些超前部署跟预防的工作。哎，奇怪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新闻，或是也许在我们在警广，有时候都会报道。哎，奇怪，这个地方好像常常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哦，那为什么？当然有时候原因很多啦，但至少我们就是也希望，当然这样的一个地方最好就是能够减少或是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没有人希望有事故的发生。
1: 当然，哦、
0: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状况是这样。那如果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辅助，尤其包括无人机的技术，能够做一些超前部署，减少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我相信这个没有人会不同意嘛。
1: 对对对，嗯、哦，没有错哈、哦，就是我们谈到的是说这个无人机在公领域的时候呢，就公部门然后运用的时候啊、就可以借助啊、这个无人机相关的一些优势呢哈，达到这个犯罪预防的效果了哈。
0: 是。
1: 当然这么厉害的东西，其实我们民间单位有一些地方也是会利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来打击犯罪，就是预防一些状况发生，是不是？
0: 对对对，其实我想这个简单说，因为我想这个既然它是一个东西，当然它越有它的一定的重要性。除了公部门在使用之后，我相信一些可能我们的私领域，包括也许是我们的一些安全产业啊，或是保全等等，可能也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举个几个例子，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大概有提过哦，透过无人机，因为它是一个即时影像的传递嘛。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窃案发生率很高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也许我们这样子一个这个地方，不见得一定是这，除了说警方会来之后，也许有一些地方本来就有搭配一些我们讲到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保全的巡逻，让他这，因为假设这个地方是常常有可能过去常常被偷，或是常常发生窃案，那是不是让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有先做这样的一个预警，让这样的一个团队可以快速的反应，那甚至就是说我们一样是这个超前部署的概念了。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很奇怪呢，常常就是有被人家恶意破坏，就是有一些人不晓得想什么，就是说就有一些地方真的就是很奇怪，就是明明那个地方好好的，你在那边看就好。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只可看可以看的不可以摸哈，可远观不可以亵玩焉。那他偏偏要去做一些这个破坏的行为，那甚至我们透过这样子，因为那有时候破坏变成说，如果说当地的这个地方刚好是监视器的死角，哇，那完全也没有办法。那如果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因为它在上面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高解析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部分，也许就可以把这样子一个破坏，不管是公务或是破坏一些这样子一个不管是什么东西的人的这个脸，也许可以拍得比较清楚一点，而且可以取得一些相关的证据。不然很多时候我们最困扰的事情，也许有啦，拍到他的背影，对不对？
1: 对，背影有意思。
0: 对，可是背影的时候，有时候跟他长得这个背影很像的人很多，你不能说这个背影就是他嘛，因为毕竟你没有拍到这个所谓的证件，或者是说也许刚好他那个时间比较久远，拍起来就不太清楚，那你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他，也许就是那个，也许我们常常讲说画面模糊了哈，
1: 模糊
0: 的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确定是他，可是透过这个部分可能可以做一个解决。然后第三个应用，可能你会发现，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关的这个，我们讲说一些所谓的这个大型物业的一个动态，那让一些所谓的非法入侵或未经授权的这样一些人，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可以做一些处理。那甚至在一些紧急状况，或者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不见得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消防或是救灾单位的介入，如果说可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可能也许就是比较，也许我们自己大概他住在可能比较这个山里面一点，或是可能交通不是那么方便，那当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我们就是讲到，如果说在天灾的时候，那除了说我们这个公部门介入之外，如果他们自己有一些相关的巡守或干嘛，对于自然灾害的发生，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真的有人因为这样子，也许奇怪了，怎么就在撤离的时候没有看到他，那也许恐怕就会派上用场去找到人，甚至做一

0: 谓的管理的疏散，那甚至资源的行动，那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公司协力它的力量会更大了。
1: 没有错、哦、所以说其实这些保护安全的业者呢、嗯、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0: 是、
1: 哦、那就是可以让这些像是保全团队之类的、哦、它可以快速反应、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了、哦、
0: 没错
1: 好
0: 没错
1: OK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了、哦、我们再下次再继续来聊这个无人机在民间运用的一些相关的部分。
0: 好
1: 的 OK 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王伯奇王教授，谢谢您哦，谢谢教授，
0: 谢谢 Key， 谢谢全国各位听众朋友 OK,
1: 好谢 谢,
0: 谢, 谢
1: 好拜拜9:27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3.9公里在这个地方发生了4辆车事故、啊、刚刚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13.9公里刚过高架汐止端全线车道发生了4辆车事故，台74线西向1公里乌日成功路段路间有故障车，还有在台74线的东向4公里到6公里高铁台中到环中路都是车多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湾央行不跟进，维持利率不变，利空消除，加上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77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关卡。全指股台积电涨35元，触及2460元。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2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

0: 这次修正以后，从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的第九天到第十四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十月一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十四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十天起三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一年内，原本婚假八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十四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十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九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约西队长表示，全共追查十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4: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3: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日前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昨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9: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记得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车上的乘客呢，当然也是要系好安全带，再来出发上路了。好，目前呢，看到道路的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公里内线车道有鸽子躺在现场不能动，在国道三号北上387.7公里斜张桥路间有两只铁条哈掉落在现场。在国道一号高架啊，这不是高架了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9公里哈，因为在过了高架汐止端这边发生事故，目前总共有4台车后方回堵到的汐止路段，国一南下13.9公里这边发生了事故哈，占用到的全线的车道，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先来改道行驶。好，这边现场总共有4辆车的事故发生。好，那另外呢，在台39线南下13.6公里哈，13.6公里，在归仁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也在进行处理。而在台78线西向的园长路段爬坡车道内侧进行工程，还有在台74线东向4公里到6公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哈，在国二往东1.1公里，在过的机场端内线车道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好，那刚刚也传来了这个事故好的补充。好，在国一南下13.9公里哈，那后方好这一起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到的细致，而且呢整体来说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哈，都是特别的缓慢哦。好，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来改道行驶了。

这首歌曲苏慧伦所演唱的《黄色月亮》。好，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13.9 公里这边发生了四辆车事故，就是连结车、槽车、大客车、小客车、小货车，加起来五台车。好，不过呢还好这一起事故呢刚刚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流消化当中、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 13.9 公里发生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好，再次提醒大家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呢掉落的两只铁条，在北上的 387.7 斜张桥的路间两只铁条掉落，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内线车道有只鸽子躺在现场不能动。台82线呢，这边是稍早在西向20.8公里鹿草路段的内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

段云云所演唱的《梦想家》。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三北上 387.7 斜张桥的路肩两根铁条掉落，国二往东 1.1 公里刚过机场端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持续处理了。在台74线排除消息，之前在西向1公里乌日路段的路肩故障车现在排除。在国一高架，那这边是在国一南下的汐止的高架端，这边的车流都是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呢稍早的南下 13.9 公里的事故所导致的，事故才刚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而且呢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好，那在国一北上 319.4 公里，在永康路段内侧路肩有这个起火燃烧的情况，就是有些落叶或者是说杂物有起火燃烧的情形，可能会浓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请大家经过也要特别的当心跟注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9:51，好，那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13.9公里，这边拥塞的情形呢？前面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潮出现，也想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再一次留意了。

那这个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半半施工也在进行施作，而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那稍早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

继续刮魁呢是来自许富凯 Angel 夏侯丽也刮9:56。好，目前呢在国道2号的排除消息，东向1.1公里的事故排除。还有呢在国一北上319.4公里永康路段边坡起火燃烧的情况呢持续处理齁，在这个内侧路件这边。那在稍早国一南下13.9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因为主要原本呢发生了连结车、槽车、大客车、小客车还有小货车5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

后方的车流还是非常的多，回堵了3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好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芳宇所演唱的《寂寞咆哮》。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系址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的外线及辅助车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到事

共影响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80.2 公里，在中寮隧道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2公里过松竹有故障车停在外线车道，台82线往西 21.9 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 20.8 公里先前到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10:06，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是8月初8，星期五。哇，今天呢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了，没错呢啊，你现在锁定的频道金广全国站交通网10:00笑眯眯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10:00到12:30陪伴大家的行车时光。好的，今天外面天气真的很好。

我今天呢，这个 Winnie 来上班的时候还想说啊，我是不是应该不用穿外套呢？啊，没想到电台里面真的好冷啊！电台就是 always 都会有这个24小时的冷气哦。好，但是呢，在外面的朋友呢，哦，这个出外工作的朋友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还有记得要防晒哦。那看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整体环境吹的是东北风，那迎风面呢，就是这个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降雨。那午后呢，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朋友呢，要请大家留意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温度的方面呢，这个白天的高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哦，28到31度哦，有点热哦。所以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这个出外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注意这个防晒还有水分的补充。那在中南部地区呢，则是可以来到32至34度，局部的内陆可以达到35至36度啊！哎呦，就遗憾没哈。那接近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一些些，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哟。好啦，我们来看一下大陆上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到14公里之间呢，过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好，同样有施工，也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这边现场呢，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在这个非常这个晴朗的天气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想听怎么样的歌曲呢？我是想听这个有一点比较轻快呀，然后呢心情会让大家很好的歌曲，还是喜欢听那种比较温柔一点点的、哦？好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自李友廷以及魏如萱的歌声，这首歌想怎样？

0: 来自李友廷以及魏如萱的歌声《想怎样》。好啦，前奏呢，给我一点点，就是你知道凉飕飕的感觉哦。这种就是有点带着木琴吗？它是木琴还是铁琴啊？应该是铁琴吧，就是这种叮叮咚咚的响啊。然后呢，有一种这个有点诡谲的气氛哦。好啦，我们来听到呢，目前道路上的情形还是要告诉大家的。来，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啊，这边是这个我看一下。好，在这个新竹系统刚刚说有半慢施工，还要请大家小心。好，同样有道路施工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桥梁油漆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也麻烦大家一定经过的时候要多多留意车前的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8公里到0公里之间，过汐止隧道一直到基金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好，同样施工，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到罗东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好，排除消息来看到台74线这边是西行22公里，刚刚在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现在是已经排除，可以经过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放心一些些。但是后方呢，因为这个故障车停放造成有小小的回堵，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前方的车辆啦。10:14要15分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1: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2: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开车上路，无论你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也不是我

这首歌来自旺福，男右女左。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节目十点笑咪咪。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十点到十二点半持续在空中陪伴着你。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77.8公里到277.9公里之间，过八掌溪桥中间以及外线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通过。另外，我们来看到车多路段，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292.3公里，好，这边呢是蓝潭隧道前，这里有车多的状况。然后车多，台74线东向四公里到六公里之间，往雾峰的方向呢，高铁台中至环中路呢，这边是车多不好走。同样车多是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这里也是走走停停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哦，北上20.2公里，这边是福德隧道前内侧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持续提醒您，也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呢，这边小猫咪当小天使，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提供。这首听歌，它是萧煌奇这首歌《简单的快乐》。

萧煌奇的歌声，简单的快乐，在国道三号刚刚呢，在北上8到0公里过汐止隧道，一直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的施工呢，已经排除喽，已经结束，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来看到台74线东向4到6公里

先前呢，这一段是车多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已经车流疏解，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时间来到10:27，我们稍后要来收听10:30的景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2: 卓奎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

0: 是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于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成品42公斤及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合计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曾佩荣报道。
2: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3: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2: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桥段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5: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6: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4: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7: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 并截图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赖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5: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各地呢，大概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哦。那只有在这个东北风的这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还是可以来到这32到34度。那留意局部地区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而且在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呢，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大概普遍还是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那轻度台风的杜鹃呢，目前位于台北东方大概230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朝向这日本海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一奇。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2: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1: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2: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1: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2: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1: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3: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开心啊！4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哎。
4: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5: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4: 哦，说来听听。
5: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5: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新闻回来10:40，好的，希望大家呢精神还是好的不得了哦。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在道路上的情形，有一些排除消息先来告诉你。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刚刚有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因为事故回堵2公里，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20.2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内侧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国道八号东向4.3公里，在台能系统前这边先前有小客车以及砂石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台74线刚刚呢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呢已经收到已经疏解的消息喽。好，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0公里到8公里之间，好，先前呢这边这个过汐止隧道一直到更正，好，过汐止过汐止隧道一直到基金交流道的这边呢，内侧车道呢先前有施工，但是呢已经排除，但呢大家注意哦，在南下的时候呢，则是0到8公里哦，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前呢，外侧车道改成在这边施工喽。好，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292.8公里蓝潭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啊，而且呢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呢现场呢是非常堵的哟。台66东向在大溪街国三往北匝道路间有许多木板掉落的情形，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笑咪咪节目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继续听歌，他是魁。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生活法律单元，我们呢今天在电话线上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主持人早安，大家早安。
1: 好，想问一下，今天柯律师想要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这个法律常识呢？
2: 是，我想讲一下有关那个就是诈骗。
1: 嗯，
2: 因为诈骗其实大家这两个字讲真的就是说也用耳熟能详，这四个字形容有点怪怪，可是确实是大家常常听到。
1: 嗯，
2: 因为确实现在的状况哦，这个太猖獗了。
1: 嗯哼，
2: 对。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哦，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几个部分，然后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想讲这个呢？就是说那个前几天哦，
1: 嗯哼，
2: 就是说我在跟那个我。

0: 那个调解会有一个同事哈、哦、聊天，
1: 是，
0: 然后呢，他除了是调解会的调解委员之外，他也是法院的调解委员。
1: 哦，所以他可能会遇到很多就是跟诈骗相关的案件，是吗？
0: 对，他就我讲，他那天呢调了七件。
1: 哦，都是诈骗吗？
0: 他成功了六件。
1: 哦，
0: 然后呢，这七件里面呢，有五件是跟诈骗有关的。
1: 哇，那可以请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是什么内容吗？啊，这么多都是同类型的诈骗吗？
0: 其实大概来讲，他所谓的诈骗哦，就是说，因为像他就跟我举了一个例子哦，其实这个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以前也曾经承办过很类似的案件。他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是上网去找工作，
1: 嗯哼，
0: 他是上网找工作，然后他就是要做业务员。然后呢，他的这个公司呢，其实是诈骗集团。
1: 哦，就求职诈骗，专门骗那些就是来面试的人这样子。
0: 对，他是其实是诈骗集团。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就跟他讲说，啊，你是做业务的啊，啊，你业务的工作就是除了说帮公司要去这个推展业务之外，你还要在帮公司收钱。
1: 哦，收钱。
0: 他说货款你要收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哎，你要去收嘛，对不对？然后他听会觉得合理嘛，对啊，我是业务嘛，
1: 对、
0: 哦、那公司的一些相关的款项货款我当然要帮公司收，这个也合理，就是他感觉上蛮合理的。
1: 嗯，
0: 于是呢他就问公司，哎，那我怎么打卡？他说他就那公司就跟他讲说，啊，你没关系，我们这个公司呢是很随意的、哦、我们这上班是非常的 free 的，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 LINE 里面打卡就好了，
1: LINE 里面
0: 打卡，对，你在群组里面打卡就好。那公司，那这个年轻人讲，哇，这么好，我又不用到公司上班，那我只要是哦，就是说去拜访一下客户，然后呢去收一下货款，啊，上班下班哈、哦，就是这个在这个LINE里面打卡就好，他就觉得很轻松，一个月三万多块哈、哦，还搞不好还奖金，他就觉得说，哎、欸，那这个工作蛮不错，于是他就做了、哦、那做了之后呢？他当然就是照公司的要求说，哎、欸，去收货款，就收一收，收一收，后来被警察抓了。被警察抓的时候，他觉得，我犯了什么法呢？结果呢，其实他被当作是一个车手。
1: 哦，所以他也是就是在一个，他是在一个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车手的状况下被当成了车手这样子吗？
0: 对对、欸。
1: 哇，
0: 那我曾经有办过的类似，就是说。他一样是一个年轻人，
1: 嗯哼，
0: 然后呢，他是这个应征、哦、一样是应征这个工作、哦、然后他是做这个所谓的会计，
1: 律师麻烦再说一次，对对对对，
0: 他是做会计
1: 哦，会计，嗯，
0: 对，就是说那公司一样，就是说，哎、欸，你只要在 LINE 里面打卡就好啦，哦、然后就是说你去帮公司收钱，你是会计嘛，啊，收钱合理啊，你只要这个。帮公司收钱之后，那你交给这个公司的人、哦、公司会跟你讲你要交给谁，那、
1: 嗯
0: 啊、你要把钱交给公司的人就好了。那这个年轻人觉得，嗯，这工作不错啊，哦、很这个好像就是、哎、我上班下班我都不用到公司啊。然后而且重点是呢，这个当事人，我这个当事人，他其实有上网去查哦，
1: 嗯哼，
0: 他确实是有这家公司哦，
1: 哎、
0: 嗯，确实只是说被冒名了。
1: 哦，就是一个假的公司就对了。
0: 对，比如说诈骗集团，他冒名了一间这个 A 公司，啊 A 公司是合法公司，他被冒名、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是利用我的当事人去做车手。
1: 哦，
0: 就我的当事人被抓的时候，他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嗯啊，我是会计啊，啊怎么会抓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被诈骗集团利用成为车手，所以他被这个警察抓的哦。所以说。类似这种状况，那为什么就是说法院的这个诈骗案件会这么多？其实很多都是怎样的，都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说被诈骗集团利用为车手。哎，我还曾经有看过，就是说我前阵子有处理一个案件，是我的当事人，他就是说第一个他先被骗感情，
1: 你说就是可能有这爱情上面的纠葛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说有一个帅哥。哦，因为我当事人是一个女生，
1: 嗯哼，
0: 帅哥呢，他长得非常的帅哦，就是那个照片很帅的哈，本人不知道了哈，
1: 嗯哼，
0: 因为他也没看过本人，总之他看那个照片超帅，哦，然后就说，哎、欸，你好不好啊？你在干嘛？忙不忙啊？
1: 嘘寒问暖，
0: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哇，这小鹿乱撞啊，心里小鹿乱撞，就是哎，怎么会有人对我这么好这样子啊？于是他就陷入了爱河。但他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过，可是呢，他每天都跟他通电话，都会跟他哇情话绵绵这样子哦。
1: 嗯哼，
0: 他就骗他感情，骗完之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呢，他就跟我的当事人说，他说这样的哈，就是说因为我有个困扰哈，就是我一个亲戚欠我钱，然后呢，他如果把钱汇到我的账户里面，因为我的公司是合伙的，我就要分合伙人。
1: 哦哦，
0: 不然这样，你的账户借给我，哦，你账户借给我，这样我就不用分给别人哦，啊，我再给你一点那个，等于说一点。commission 那种，就是说那种佣金或者是中介费，或者反正就是中，你算中间人嘛，我给你一点这个费用这样子哦。
1: 嗯哼。
0: 那我的当事人听了，哦，那因为这个爱人的要求嘛，哦，那当然才一时冲昏了头，就答应了，就把账户那个存折啊、提款卡
1: 借给人家了吗？天哪，
0: 都交出去了。
1: 哇！
0: 好，交出去之后，其实它里面有100多万，全部被领走。啊、可是我当事人都不知道哦、喔，
1: 他也相信人家会汇钱进来这样子吗？
0: 对对，他还相信说人家会汇钱进来。
1: 哇！
0: 结果呢，后来他的钱被骗光的时候，这个已经没有钱了，这个让人很可恶哦、喔。
1: 嗯哼，
0: 他又说，哎、欸，这样啦齁，那个好像账户有点问题还怎么样？我的那个亲戚说账户有点问题，你去帮我跟他领钱，去跟他拿钱。
1: 嗯哼，
0: 于是呢，我这当事人又傻傻的又跟过去，就说要陪着他去领钱，然后去拿钱这样子。
1: 哇，那又当了车手这样子。
0: 对，就被警察抓了。
1: 哇，
0: 所以说他第一个被骗感情，第二个被骗账户，第三个被骗为车手。
1: 嗯，
0: 哇，我这个当事人真的很可怜，
1: 人财两失。
0: 哦、對, 对对，被骗的团团转这样。
1: 是是。
0: 所以说，这个像这一类的案件，其实。层出不穷，真的，我讲真的，在法院里面讲真的，抓到的很往往都是那个借账户的啦，啊，或者是说这个被骗为是车手的啦，哦，那像我也是在去那个某一个法院，我不要讲哪个法院，某一个法院开庭，啊，我那时候在外面等的时候，其实我开的那个案件也是这个诈骗有关的案件，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隔壁法庭的那个他的那个开庭顺序啊，他7件里面有5件也是跟诈骗集团有关的，不是诈欺就是洗钱，哎，所以说真的是层出不穷。那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哦，第一个就是说，你只要觉得说，哎，这个他的这个方式有点怪怪的，哦，就是说跟通常的状况不太一样，
1: 是
0: 你就要警觉了。
1: 就不要自己在说服自己。
0: 对，譬如说我们刚讲嘛，你哪一家公司是在 LINE 里面打卡的？
1: 对啊，
0: 不太可能。
1: 平常大家不是这样子做这个？
0: 对，但我不敢说没有哦，但在疫情期间可能会有、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的这种三级警戒的状况。
1: 嗯哼，
0: 基本上公司不太，当然也有可能说哦，我弹性上班时间没关系，你可能一个礼拜可能有2天3天或多久可以在家上班，那基本上你还是到公司啊，怎么可能说公司你都不用去？
1: 是，
0: 对、啊，而且面试还都用那个 LINE 来面试，都那个视讯面试，怎么可能？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有违常理了嘛。或者是说像我们刚讲的，就是说或者是说最近也有一个 YouTuber 没有，他就是好像是要去买机票还是怎样，他要出国，
1: 嗯哼，
0: 然后他请那个。好像是那个旅行社还是什么，还是经纪人，
1: 反正就第三方帮他就是做这些处理。
0: 总之，他的意思是说，他本来对方呢，他不收，他没有台币账户，就忽然之间说，有，我现在有台币账户，就是跟平常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要警觉，就后来他被骗了10几万，
1: 嗯，
0: 当然他也提醒大家，
1: 是，
0: 要小心。那其实真的是层出不穷。那再来是说。你要想嘛，我们今天要相亲要谈恋爱，一定要看到本人 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是圆的还扁的，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哎呀，啊，怎么可能说你连人都没看到，然后你竟然可以在 LINE 里面去跟他谈恋爱，谈得很高兴这样？
1: 对、啊，
0: 这个也有违常理啊。
1: 是的，
0: 哦、
1: 是的。对，
0: 所以说第一个有违常理的，你就要小心。哦，找工作啦、借钱啦，各方面。

0: 只要你觉得这个有点怪怪，跟平常不太一样的，你就真的要小心，赶快去打165防诈这个专线去询问一下，或是问一下律师。
1: 嗯哼。
0: 再来，真的要提醒大家哦，很重要哦，账户千万不要交给别人。哎，账户千万不要交给别人哦。
1: 嗯哼。
0: 那因为很重要，我再讲一遍，账户千万不要交给别人哦，除非是说啊，你说啊，账户给老婆用哦，或者说给爸爸妈妈用，就是你自己有亲属关系，你确实有资金往来，那个就另当别论。
1: 嗯哼。
0: 但是如果朋友之间，
1: 我们现在剩一分半哦。
0: 好 ，OK。
1: 嗯。
0: 朋友之间，甚至于是不认识的人，你千万千万不要把账户交出去，因为我们的洗钱防治法有规定，你只要把账户交出去，这就是违法的。
1: 哦，只要交出去就违法呀？
0: 对，交出去就违法。哎、欸，除非像我们刚讲，你是亲人之间的这种有资金往来，那个另当别论、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朋友之间，或者是说那个甚至不认识的人，你只要交出去的，你这个就违法。
1: 嗯哼。
0: 哦。那不管的，即便你的账户没有被用，你第一个你会收到一个告诫单，说，哎、欸，你怎么可以把告诫你说你怎么可以把账户交出去？再来，你的账户会被管制5年。
1: 哦，
0: 哎、欸，很
1: 罚很重哎、欸，对，
0: 哎、欸，很可怕。当然，这个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这是另当别论。但是这个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不知道，就傻傻的就把这个账户交出去，然后就面临到说，哦，可能账户被用，我就变。帮助洗钱，帮助诈欺，或者是说我可能账户会被管制5年，会被冻结5年，很麻烦、嗯。
1: 没错、
0: 哦，所以真的再提醒
1: 一次，一定要留意了，
0: 账户千万不要交给别人、
1: 嗯
0: 欸，把你的账户当做你的生命一样，很重要。你不会把生命交给别人嘛？你也不要把、
1: 嗯、
0: 那个账户交给别人。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柯律师在我们线上跟我们提醒这么多有关于打诈这件事哦、喔，这也是我们的警广主要业务啦。谢谢律师。好，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好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路肩掉落水泥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内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大溪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路肩掉落许多木板；台68线往西10.3公里下竹科出口，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时间是11:0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专交通网节目十点向秘密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今天我来代班。来看到目前道路上有一些排除的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319.4公里永康路段分隔岛以及内侧路间呢，先前有落叶起火的情形，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哦，那我们刚刚已经收到了，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好，但是呢要请大家注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320.9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枯草冒烟的情形哦。好，经过时要小心啦。好，另外呢排除的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77.8公里过八掌溪桥，先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排除。同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92.8公里，这边是蓝潭隧道，刚刚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再来看到台74线排除消息，西行7.6公里哦，刚刚在南屯二路段出口的渐变车道呢，有一台货车以及休旅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台88西行大发出口前外线车道刚刚有一包掉落物，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喽。好，我们说到掉落物，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39公里，这边是斗南交流道，路间有水泥包掉落，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好，同样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11公里，这边是好望角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情形哦，请经过时小心闪避啦。看到道路施工，台2几线这边是北上仁爱隧道排水施工正在进行。好，再来有事故要提醒您，是在这个是国道三号哦，南下3.6公里过马东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注意喽。好，同样有事故，台68线西行10.3公里，这边是下竹科，这边是下，对对对，下竹科出口哦。再一次，台68线西行10.3公里下竹科出口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好啦，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都要请你告诉警广。好，电话是多少应该还记得哈，0800-000-123。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人云亦云单元，没错哦，这个就算 Amy 不在，我们还是可以听到 Amy 可爱的声音哦。
1: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这是三个铁律，可是我不相信在这个地下世界的人都可以去遵守，因为只要是人跟人之间一定会

0: 有一些相处上面的摩擦，所以我觉得他们心里可能不是很和平的，而是我猜测啦，会是有很多的累积，很多的怨气累积在那边，说啊，好，不能生气，不能生气，好，不能理解，我不能讲别人坏话，会吗？嘉颖在演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他其实就只有在开场的时候出现一下下，
0: 对，
1: 叫东东的阿浪。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他是一个痞里痞气的男子。然后你后面有一个篇章，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打死了他的小孩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就问他妈妈说，他这样子做对吗？他还是回到这个不可离间、不可争执、不可愤怒这件事情。他就说，那说不定他是有什么原因的。但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很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常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哦，我们不想批评，或是他说不定有他的苦衷，或是反而会常出现说，那会不会是对方也做了什么，
0: 是
1: 导致他这么做呢？
0: 检讨受害者，
1: 检讨受害者的情况。我现在就会有卡到一个，就是有点像避难，我不确定是不是的状态。是我说会不会其实有很多种选择，很多种答案，他其实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就比方说刚刚讲到情绪，好，不可愤怒这件事情，现在也很容易被人家检讨情绪嘛。
0: 对，
1: 你稍微有一点点情绪，别人就会觉得你情绪失控。然后前几天刚好在跟朋友讨论情绪失控，假设他情绪失控到打人，那么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然后我就回答说，为什么要这么决绝的决定一个人有问题呢？
0: 是
1: 因为有很多暴力的发生，他有可能是结构性的暴力，
0: 对，
1: 他有可能是长期被压迫导致他现在必须要反抗，于是他做出愤怒的决定。但可能以片面的资讯来说，你会看到他，你会觉得说，哦，他情绪失控，他这个人有问题。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多思考一点，有可能他过程不是我们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如果这么决绝的去判定他，我们会不会失去了我们未来可以改变的能力？
0: 是，
2: 我觉得有件事情很有趣，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忍让了99次，然后一次的爆发就被人家指责是精神疾病，或者是指责他是很疯狂。
0: 对，
2: 人虽然有所谓的习气，
0: 对，
2: 可是也有可能可以有好好的越来越好。就像是虽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我的确慢慢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就是自己感觉到的。但我不会说，哦，我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变得很骄傲或者什么的。对，就反而会是，哎，我觉得这里我可以再怎么样一点，或者是说出来的话怎么样去感受别人。同时间，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我要如何很清楚的反映出来我的不满。因为以前我都会是忍住、忍住、忍住，然后爆发，然后别人说，哇，你看他脾气好差哦。所以我现在就在学的事情是，我要如何理性的、中性的告诉你，其实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0: 没错，
2: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需要去学习的东西。在地下女子里面，或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在跟演员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在互相的去感召彼此。从对方身上看到剧本在他身上的样子。
0: 是，
2: 然后我身为一个，有时候我其实写完地下女子之后，我看那剧本，这是剧本谁写的？就是你
0: 写的，
2: 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这样。然后在跟演员们讨论的时候，也发现说，哇，这个剧本有一些好有趣的地方，比如说像在集中营的这个段落，它是一个叫沙夏跟碧娜的对话。
0: 对，
2: 那沙夏呢，他是为了要拯救一个小孩，所以来跟碧娜对话。那碧娜他就是导致地下世界毁灭的元凶嘛。结果这个沙夏虽然对碧娜有很多很多很强烈的情绪，
0: 对，
2: 可是他却为了要完成自己的这个目标跟任务，就是让一个小女孩可以活着离开集中营，而保持中性的态度跟她说话。而在前一天，她妈妈因为抢便当事件，被警卫射死了。然后呢，这个碧娜在跟她对话的过程当中，都一副漫不在意啊、很不经心啊什么的。问她知不知道那件事情，她说她知道啊，她觉得很难过啊。所以对于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来说，你告诉我你觉得很难过，可是你死的不是你妈妈。
0: 你那么冷漠，
2: 对，你这么冷漠。所以我觉得看在沙夏的眼中，就会更有一种，哇，你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 是你害整个地下世界毁灭的，
0: 是
2: 你害我们在集中里面，是你害我妈妈被杀死的。你还告诉我你觉得很难过。所以在整个段落的最后，他就跟碧娜说，你知道吗，昨天被杀死的是我妈妈。沙夏好威猛啊，他为了他的目标，他为了让这个一个小女孩活下来，他跟碧娜对话，
0: 对，
2: 他要碧娜去跟

0: 阿道夫求情，把这个小女孩带离集中营。
1: 对，
0: 然后他忍受碧娜一直在那边防卫机制，一直在那边打太极。我就发现人性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坚强也很努力的状态，所以在这故事里面会看到每一个人为了活下来做出来的各种努力。碧娜是不对的嘛，我觉得碧娜其实也努力的想要活下来，
1: 是
0: 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生命处境当中不断的来回折磨。那我当然觉得这故事其实有个最有趣的地方，是因为老一辈的人常常就想说啊，我以前哪不安怎，我起码就安怎安怎，有没有？就是长辈们常常说，如果以前不怎么样，我现在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你已经过了这么久，你还要锁这件事情吗？
2: 就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呀，就是当初就是没有怎么样，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呢？
0: 对，为什么不释怀？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其实地下女子在讲就是，你要不要释怀那件事情，你要不要放下那件事情，你要不要转念你的想法，你要不要给你未来的生命好过一点，你要不要有更多不断的新的调整，去让你自己可以找到人生的真正的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在2026年的地下女子里面，在跟他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2: 是，我觉得在整个作品当中，当然有很多关于这个人性的，不管说刚刚讲可以改变也好，或者说人性的选择也好，那我们这次去回到说这个作品当中技术层面其实真的很困难，对不对？像是声音，好，我听说在声音设计好像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
0: 第一个版本的是有现场的小提琴手，然后还有一个现场的歌手。那这个版本呢，我们就找了我大学的好同学 Betty Apple 来当现场的 DJ， 以及就是跟 Coleman 一起就是现场的歌手。这个戏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有很多个层次在发生，就是有时候在这个演戏很沉重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也是我们挑选的一个很标准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真的觉得天啊，这场演完之后累到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要听歌，所以我们就会找那个有歌的段落，就先让歌手唱个歌。就这也是一个，就是我跟那个时候的演员曾沛，我们在对的时候发现说，哎，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直觉性的考虑，就是觉得这场演完之后沉重到不行，想要听一下歌声的时候，就会去选一下歌手的段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有 DJ 会变得更有趣，它会在某种程度上面更 punch， 它也会变得更Underground， 然后但是它同时间又会变得更有召唤力，
2: 对，
0: 因为它在这个 techno 里面的这种节奏里面，其实会找到一个很强烈的动能，然后歌手又会很疗愈身心，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个演出应该会觉得蛮刺激的。哇，
2: 我因为我觉得对你们整个剧组来讲应该比较刺激，就是你们有很多技术方面很临时的，然后很当场性要去决定，包括说连歌曲也是，然后像 DJ 也是。那听说在营造整个环境当中，还有那个地下声景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一个创作呢？
3: 那是首演版的时候音乐设计在一开始创作音乐的时候的创作发想，那这次一样也会是同一个音乐设计，然后也会是首演版的音乐，但是因为它增加了 DJ 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可能就是比方说我已经看过2014年的版本了，
2: 对，
3: 那么这次我还要来看吗？要
2: 啊，当然。
3: 因为呢他还会，他是不止演员不一样嘛，音乐也会，虽然你会听到很雷同，我好像听过的音乐，
2: 是，
3: 但我也会发现他加了 DJ 的不同，
2: 编曲会不一样，
0: 因为其实中间的过渡大概都是碧娜他在最后三日的时候，他其实在发高烧的状态，所以大家会一直觉得好像我们活在一个女人的脑子里面哦，我们会听到他的这个喘息的声音，挣扎的声音，然后痛苦的声音，在这个黑暗当中，每一次幻境的时候，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好像进入了那个黑暗里面，然后当场上亮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好像是透过这个女人打开了眼睛，她的脑中的那个影片开始流动，
2: 感觉有点像脑筋急转弯，
0: 对，没错，真的像
2: 脑中的那个画面，
0: 对，其实蛮像的，就是你会一直感觉到那个声音是来自于里面的，而不是来自于外面的，包括滴水的声音，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这是在这一次里面很有趣，包括还会有一些女性的吟唱声音啊，就是我们找了 Betty Apple， 是因为她的音乐都比较有一种女性意识的感觉，对，
2: 是哇，所以连在声音的部分，这个设计也是相当的有趣。
1: 今天邀请到的是小剧场的成员，来聊聊他们的最新剧《地下

0: 女子哦。好，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先前说北上呢，中和入口匝道有小猫咪不会动的状况，那北控回报说已经排除，刚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 3.6 公里过马东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部之小客车事故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台74线哦，刚刚在西行 21.4 公里往彰化的方向哦，刚刚在接近男子系统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现在呢在北上319.2 319.4 320.2 公里永康交流道哦，这边内侧路肩以及呢在 310.9 公里的分隔岛都有火苗烧起来的情形呢。哎呦，怎么回事啊？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那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好，那我们刚刚呢还有这个哦，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来我们看到排除的台74线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砂石散落情形呢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11:19，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人云亦云小剧场来聊地下女子第四段的访问。
1: 那另外呢，这次的卡司厉害了，除了嘉怡还有嘉宽，对不对？这是台湾的演员，那另外还有日本的演员，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呢？
2: 跟他们合作是2015年跟2016年，
1: 嗯，
2: 其实也蛮喜欢他们的。那我觉得日本的演员工作的习惯跟逻辑其实跟台湾演员很不一样，
1: 嗯哼，
2: 所以也希望看看说这个这么灵活的剧本，如果交给日本演员，他会怎么样处理？
1: 对，
2: 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有到日本先跟他们进行读剧，然后跟修本了，所以其实梦虫上面他们当然很乐于接受就是来自于国外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的事情是，他们就跟我讲说啊，那创上那个也不一定是一定要按照就是每一次都要随机选的，我说不行，一定要随机选。
3: 他们自己也会很担心，
2: 他们说超担心的，
1: 他们不想
3: 我偷偷自己定一个顺序。
2: 对，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能自己定顺序哦，这样子，然后就很想定顺序。那这两个演员其实都非常有身体训练，他们一个是石井萌水，一个是三山贤，
1: 是，
2: 那他们就是在日本非常大的剧团 SPARK 里面工作。那 SPARK 第一代的艺术总监就是铃木忠志，那第二代呢叫宫城聪，对，所以都是非常非常有身体训练的。
1: 是，
2: 那我觉得相对于台湾嘉怡跟嘉宽的组合，完全不一样的形态。我就很想看看，如果这么有系统的日本演员，他们在演这种所谓段落随机，他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动能？这是我很期待的。然后我又觉得台湾人特别适合演地下女子的原因是，台湾是一个切身未明的地方。我们在说出我们属于哪里的时候，很多人都需要想一下，
1: 是
2: 这样子的特殊的习性跟状态，其实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
1: 对，
2: 我们拥有一个很大的变动性，而这变动性又会反射在演员的身上。就像是国外的朋友，他们永远都不会去想一下说我是德国人，我为什么要换位思考。但台湾人很会换位思考。
1: 是的，
2: 台湾人换位思考王啊，什么都给他换位思考一下。
1: 是，
2: 自己现在讲完自己就说啊，可是我要想一下说不定他怎么样。
3: 是，对，
1: 同理心。
2: 对，所以在这样灵活性的状况下，跟这样子很有系统的台湾组跟日本组两组会产生什么样的地下女子，我觉得不只是要看一场，不只是日本跟台湾各看一场，然后日本跟台湾各看两场，
1: 两场以上，
2: 你才会觉得哇哦，原来他们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创造出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他们讲日语吗？
2: 对
0: 对，
1: 啊，台词我们
2: 有字幕
1: 哦，有字幕，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像嘉怡你跟嘉宽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彼此有什么样子的讨论吗？
0: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在尝试随机选段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先排的是比较接近很沉重的几个段落，我记得有一次排练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嘉宽说，我觉得这一段千千万万不可以跟这一段选在一起，然后他就说，哦，现在我们已经要开始讨论这个了吗？
3: 我觉得你反而给他一个方向说，哦，那我之后就要这样选。
0: 他这样回答我之后，我就心想说，欸，会不会其实也没有这么恐怖？因为我当下那天这样演完，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就是里面有一个沙夏跟在集中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两段就是千千万万不要放在一起，我觉得
1: 很 heavy， 是不是？
0: 就是加在一起，我觉得很痛苦。
1: 嗯，
0: 我觉得至少希望它中间有一个间奏。
4: 但是我们后来又有再试一次，就是真的它加在一起，但中间加了一个间奏、嗯。但那天排完的时候，就心里想说，说不定其实也没有这么一定，因为加了间奏，感觉好像卡了一个什么，怪怪的，
1: 情绪没有连贯。
4: 对，但是一开始这样顺着这个顺序走下去，这个顺序好像也蛮有趣的。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跟嘉宽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持续一直有在讨论的。
1: 嗯，不设限啦。
4: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哎、欸，这样真的太累了，我们这样不行。然后有的时候。自己走完想说，说不定好像也可以。
1: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过程，就是哎、欸，我觉得这样不是不行，但是他说不然怎样怎样怎样，好像可以。我说啊，你要不要试试看什么？然后试了之后发现说，其实好像也可以。那其实这个作品当中，我有看到在介绍当中呢，有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哦、喔，他就说剧里面有探讨，当一个社会为了避免毁灭而拒绝反抗，究竟是守护和平还是培养毁灭？那我很想知道，就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包括说也开始排练了，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个世界永远都要存在不一样的声音。嗯，当这个世界如果全部都变成统一的声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嗯，就有人说，在极端正义的状况下，反而会养出罪恶。嗯，走得越来越极端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压迫。因为它依然存在某一种我自我选择的选择性。
1: 对。
2: 可是当这个选择性它已经进入到某一种，我只要看你觉得这么做就是不好的，在网络上进行诸多抨击，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今天有人说应该怎么样教小孩，但是没有人知道他背后到底用什么样的逻辑跟习惯在做这件事情。就像我最近有看到一个人就拍摄他小孩在做那个三岁小朋友在做职能教育，在走那个走路机，因为在训练他的专注力，然后他就把这个影片 po 到网络上，说他的小孩被这个职能治疗师走这个走路机走三十分钟，在一边走一边哭。然后我看到第一个当下，其实我心里想的事情是，你让你的孩子在那里走三十分钟，你为什么不上前阻止？很多人开始抨击那个职能治疗师，可是我想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不阻止？你是家长，你可以做选择。
1: 对。
2: 我觉得好像某种程度上面，当我们太仰赖某一种正确，正确就变成错的，或是有些人就会在这个正确里面，其实在偷渡自己的恶意。我们要如何避免这些人在偷渡自己的恶意？会不会其实你是不想让我好过？
1: 是，
2: 其实你才是做坏事的那个人。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东西，因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善良的。
1: 当然，
2: 可是会不会所有善良到最后变成愚痴？我们被拿来误用了这件事情，
1: 是，
2: 所以这是一个大哉问。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回扣到这个世界，到底如果我们都不去谈这件事情，或是我们都去做好的事情，它真的会变得更好吗？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要适度让某一些恶的力量也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个恶跟善的比重，它是不是一直都要是平衡？因为人不可能全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是，
2: 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你突然想丢垃圾在地上，或者是你回到家里面，你会把家里弄乱七八糟，你是不想整理。因为对你来说，这种小小的恶，是某一种怠惰的快乐。
1: 是，
2: 而我们人需要某一些松绑，才不会过度紧绷到坏掉。而这个紧绷到极限的时候，所有人在追求善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恶包装成善的行动，然后去对别人进行某一种过度的审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是非常危险的。
1: 我觉得世界上要有恶，你才会知道善的价值。对，都是善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常态，那是一个应该做的。可是就正是因为有恶，你才会看见说善的珍贵，还有恶它的不可为。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必要存在，但是我们自己未必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2: 对，
1: 嘉义怎么想呢？
4: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反而是想到，就以现在Trade上面，或者是其实网络上，我们你要说其实人们没有在讨论吗？我其实觉得是一个疯狂在进行说话的时代，就是我们说话，我们好像在进行一个讨论，但其实我没有要接受任何的交流，其实我好像在诉说我的想法，我认为他什么样才是对的，
1: 对。
4: 但当别人提出一个反面例子的时候，我可能怎么样都不会接受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在这么快速的时代，它会走向一个非常恐怖的极端。所以在做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反而有一点点期待，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剧场的力量吗？就是当你真的在一个空间很实体的时候，透过一个作品去想 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嗯，会不会其实我在说明我的想法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没有想要听到别人否定我，
1: 是
4: 自己的小小的

0: 思辨吗？嗯哼，所以我觉得我反而很期待大家透过地下女子在剧场这个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进行一个小小的思考，这样这种感觉。
1: 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当然会有很多的这些思辨也好，或者说呢自己对于自我甚至是跟他人的关系乃至于整个社会，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各自的这个立场哦。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次的演出资讯。
0: 这次的演出资讯呢，我们一样会在万座小剧场演出，然后时间是11月10号到15号，总共会有6场，然后星期二到星期五都是晚场的场次，星期六跟星期日是下午的场次。
1: 是，那当中呢就是会有我们台湾演员组合周家宽跟陈佳怡，那日本演员组合呢山山贤跟石井萌水，大家可以到小剧场的脸书或者说呢其他的平台来确认一下说这个场次，当然我们是鼓励大家可以都看、然后
0: 没错，
1: 就各看个几场都非常的欢迎。是，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这个作品是小剧场带来的地下女子，最后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2: 我觉得剧场是当代唯一可以接受不同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交流的场域、因为同温层越来越厚，你在网络上你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
1: 对
2: AI 设定会让你去寻找到你的同温层，
1: 是，
2: 但唯独在剧场你今天提出一个意见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说我不这样想，所以我希望未来大家走到剧场里面来的时候可以带着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即便创作者说我是这样想的、你就可以告诉创作者我不是这样想的，
1: 是
2: 因为你的想法才让戏活过来、我们希望这个活的交流可以在剧场里面永续的留下去，
0: 我也是这样子期待的。
1: 好的，我们就抱着这份期待一起来走进剧场看这个作品地下女子。今天再次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3: 好的，我们稍后呢音乐声中等待收听11点半景广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响应国际无车日，宜兰县政府宣布9月20号到22号连续三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预告明年6月底将完成首波公共自行车站点建制，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2: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二9月22号连续三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1: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3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邀请民众从日常安全驾驶做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及良好的骑乘习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为了配合交通部推动115年交通安全月的政策，强化机车安全停让文化，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用路观念以及机车骑乘守法的行为，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的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参加者需符合相关资格，包含持有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有效牌照机车且骑乘机车以及

0: 驾驶汽车都没有交通违规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等等，只要符合活动资格，就有机会抽多款机车以及智慧手表与安全帽等800个大奖。详细资格、抽奖方式以及公告日期，请以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最新公告为准。台东警分局提醒，零违规不只是为了抽奖，更是为了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回家。交通安全月除了推动全民机车安全健检以及建立机车安全网络之外，更延续了停让文化，宣导路口应减速慢行，车辆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市公所将于双十国庆当天举办《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唱将，带领民众回味一首首经典好歌，也欢迎外地乐迷安排游程到花莲感受音乐文化及丰厚的城市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市公所上个月22、23号在花莲市中山公园举办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音乐会，延续去年好评升级为两天双主题的大型演唱会，深受民众喜爱，下雨天也浇不熄听众的热情。紧接着将有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将在10月10号与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卡司包括了方继维、曾淑琴、林龙学、南方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要用温暖嗓音唱出大家记忆中美好的青春岁月。花莲市长魏家燕说：“
3: 10月10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担心，因为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体育馆。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有没有发票券？那也希望说大家我们尽情的去注意安全。”
2: 10月10号不只有演唱会，当天上午11点将有时光市集抢先登场。演唱会则从当天下午2点半持续到当晚6点10分，将近4小时。此外，10月17、18号还有元客嘉年华文化展演。花莲市公所欢迎各县市乐迷预先安排游程来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的内陆可以到35到36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2490公里，未来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路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路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爱情》。时间来到11:43，好啦，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现在是10点笑眯眯的节目时间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我们要赶快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行人不小心误闯咯，帮我们留意他的安全，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另外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段，这边是内侧车道哦，有2部车的事故，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台74线东向6.4公里，这边是雾峰路段接近五泉西路内侧车道，一包水泥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喽。同样有掉落物，来看到台68线东向17.5公里到18.5公里之间，这边是关庙交流道路段，两线车道之间呢，这边有木头掉落的状况哦，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的避开这个木头喽。好，那同样有掉落物，来看到国道3号，这边是南下的377公里中寮隧道前中间车道有铝梯掉落的状况。好，那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19.2、319.4、320.2公里，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路间，以及310.9公里的分隔岛呢，这边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有火苗烧起来了哦，要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啦。好，再来呢，在国道10号西行仁武交流道附近呢，有一台休旅车8533危险驾驶哦，边开车边滑手机，按那就唔汤，而且他的手完全没有放在方向盘上面，这样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好，所以呢，如果是在国道10号行驶的朋友，如果您是西行在靠近仁武交流道附近的话呢，要请您留意这台车号是8533的休旅车，跟他拉开一点距离哦。11:46，好，有一些排除的消息，赶快告诉你。国道一号北上53.4公里，刚刚在过莺歌系统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同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94.8公里，过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同样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南下在317.9公里接近永康路段内侧车道2部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台61线南下111公里好望角路段，刚刚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目前已经处理掉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理想混蛋，
2: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3: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4: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杨丞琳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左边》。好啦，我们的心呢，基本上哦，那大部分的人的心应该都是在左边的、哦，所以呢，有时候呢，这个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呢，他们都说啊，在你的左边，我就可以离你的心比较近，就听起来蛮浪漫的。国道一号南下内力出口这边是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6.7公里过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大型掉落物掉在这边，请经过时一定要小心通行。好，再来看到的是台74线双向，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台86线东向关庙出口匝道前，这边是在测速机的前面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台1线南下115公里

耕耘151公里，他在次台一线南下151公里，大甲经国路内侧车道有工程车停放当中。好，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台74线的东向，这边是6.4公里呢，雾峰路段接近雾圈西路内侧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排除消息，看到国道1号南下35公里。好，这边呢，先前泰山转接道路间呢是有行人误闯，目前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11点54分，我们来听到歌曲，来自李玖哲这首歌《围墙》。

李玖哲的歌声，这首歌《围墙》。台68线西行 10.3 公里下竹科出口先前相部至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排除国道1号南下内坜出口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了，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12点的对时之前，我们要来听到来自陈以恒的歌声，心爱的我会等，我们待会再见。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掉落铁制品，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77公里在中寮隧道前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6.7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三鹰到树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东17.5到18.5公里之间，过归仁到关庙前，有木头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12:04，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十点笑眯眯节目。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中午的12:30。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识诈密码单元，带你打破诈骗不上当。要来看到的是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网站哦。那这个网站呢，很棒，都会帮我们进行这个整理哦，就会整理在前一天呢，到底这个受理了几件有关于诈骗的这个相关案件哦，还会列出每一种手法的相关的财损金额啊。那我们来看到第五名，在9月17号受理的案件数第五名呢，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案件数呢是28件，总财损金额来到2594.1万。哎呦，怎么这么多啊？好可怕的数字哦。那第四名呢，就是假投资诈骗啦，受理案件数来到34件，总财损金额4871.2万元。好，很明显的这个有关于投资相关的，这个总财损金额都会稍微多一些些。那第三名，色情应召诈财诈骗，好，他的这个受理案件数呢来到38件，那总财损金额则是1101万元。好，第二名，是钓鱼连结的诈骗哦，受理案件数来到了54件，总财损金额274.9万元。好，最终我们要来揭晓第一名了，对，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受理案件数来到138件，总财损金额952.6万元。好，那我们呢今天要来看的诈骗案例呢，小心哦，这个我们的电子邮件当中呢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打开来看，每一个连接都可以点的哦。好，那今天的案例呢，主角小明呢就是在这个公司的 email 信箱当中呢收到一封律师存证信函的电子邮件。哇，当然就是平民嘛，我们老百姓们平常勤勤恳恳的上班呢，怎么会突然收到律师函呢？所以呢，这个小明就很疑惑，然后呢，看了一下这个电子邮件的主旨哦，主旨呢直接挑明说是因为小明经营的这个社群平台呢涉嫌侵害著作权，那小明当然就很疑惑啊，他打开邮件看了一下，发现说是在讲这个公司的社群平台的创作呢还有排版都是没有经授权侵害他人的著作权的，而且呢这一封信当中呢还有夹带一个附件是一个 Word 的档案档名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好，其实当下呢小明有一点吓到啦，因为这个社群平台呢到底是这个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哦，那他就觉得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因为是被他人委任律师来喊嘛，所以他其实还蛮紧张的。那小明就想说啊，这个做生意嘛和气生财，如果卡到官司的话呢，不止消耗时间消耗能量也会增加很多的成本嘛，那这个我们的名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赶快来进行处理。不过呢，其实小明没有急着点开那些附件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社群平台的建构流程呢，跟发布过的所有的内容包含图卡、照片还有这个相关的贴文内容就全部都检视了一遍，就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的对象是不是搞错了呢？好，那小明呢就上网 Google 寄这封信的这个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询问这封存证信函。

的事情。没想到呢，这一间法律事务所呢，就也回答说，我们有寄过这个存证信函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就也是一头雾水啦。那也说呢，其实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疑似是遭到别人冒用名号咯。好，那这个被冒用名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呢，就事后请小明把这封信截图，让这个事务所们呢能够研拟之后的这个处理事宜哦。那小明呢就也是觉得说啊，还好啊，没有这个马上就打开这个附件的档案哦，谁知道这个档案当中有没有什么木马或是其他的恶意程式哦。好，因为我们看这些案件呢，其实还蛮多都是他已经这个被诈骗得手之后呢，才这个人财两失之后才赶快打165什么的哦。难得呢，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案例是他在诈骗要得手之前呢马上察觉哦。那如果呢我们有遇到类似的这个诈骗手法，我们有怎样的话术可以来进行解析呢？好，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电子邮件呢，他们是会假冒法律事务所的名号哦，会利用律师啊，或者是一些法律机关的专业形象来去增加这个电子邮件的可信度，而且呢，还会借口说啊，你是侵害了我们的著作权，哎呀，你违反了税捐稽征法等等的，让这个收件人呢着急着处理。啊，当然呢，有时候并不一定是这个电子邮件哦，也有可能是这个简讯相关的。好，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那再来呢，还有怎样的话术呢？它里面就可能会提到说，哦，会有这个案件的证物啊、发票的资讯等等的名义哦，那诱导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去点击连结或者是下载附件，那当中呢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文件内容呢，或者是究竟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木马程式或病毒，这就不得而知了。好了，那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这个诈骗手法，有怎样的防诈小 paper 嘞？啊，第一个，如果这个电子邮件哦，你收到这个律师函、法院的通知或者是税务通知哦，都应该先向这个来信的单位去电询问，就打电话告诉他们哦，说哎，我有收到这个是真的，你们寄过来的吗？哦，如果是真的话呢，我们再来进行查看哦。那千万不要轻易开启邮件当中的连结以及附件哦。好，再来呢，就是律师存证信函的文末呢，通常都会有律师的署名，好，可以透过这个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来确认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考到执照，有认真在做这个法律相关业务的律师，来去确定他的真伪哦。好，那这个收到陌生的电子邮件呢，也要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先确认这个寄件者的 IP 位置哦，他的账号到底是什么呢？哦，我们要进行确认一下嘛。而且呢，千万不要轻易的开启或者是下载不明的档案哦，免得这个电脑或者是手机等等的装置呢，遭到植入木马程式，窃取更多的资料哦。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带领你打破诈骗不上当哦。相信呢，这个钓鱼连结或是电子邮件相关的一些这个诈骗手法其实还蛮常见的。那尽管呢，也一直持续的在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要点来路不明的连结啦齁。有时候导过去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或者呢，他们这个寄信的人呢不一定是这个真的是想要为你好，或者真的是相关的那个单位哦，可能是冒用，或者是会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一些木马程式呢会藏在其中哦，那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好啦，时间来到12:12，我们来看到目前有一些道路上的状况。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接近北斗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同样有掉落物，北上32.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这里有铁制品哦，铁制品就危险没，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过了，经过时小心的避开。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排除消息来看到国道一号，那刚刚呢说在北上319.2、319.4、320.2，还有这个310.9公里呢，都有这个火苗窜出的样的这个情形哦。那

前呢，我们收到回报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另外，国一南下呢，刚刚说在内坜出口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台六十八线西行10.3公里，先前在下竹科出口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啦，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更多路况呢，还是要请大家告诉警广，让警广告诉大家啦。哎，那我们刚刚有收到一个最新的道路消息，排除的台六十八，跟着台八十六线呢，东向17.5公里到18.5公里之间，这边是关庙交流道路段，先前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刚刚收到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啦，继续来听歌。哎，这个通常有听 Winnie 平常节目的人呢，应该都知道说 Winnie 的最后半个小时就会是这个英文经典老歌的时间喽。

来自 Queen 皇后合唱团 Don't Stop Me Now。 哎呀，这个大家有没有听到开始觉得哇，非常非常想这个站起来呢？可惜我们在车上开车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哦、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听到这个非常动感的音乐呢，这个身体就会想要跟着一起摇摆。我真的很想就取一个名字，就是如果这种状况的话呢，就应该叫屁股摇摆之类的哦。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12:21，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目前呢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了。连线到小港机场，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柏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跟七美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1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也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2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韩国釜山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4度。泰国曼谷则是晴时多云，气温31度。而今天航班的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你。

0: 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柏林，拜拜。
0: 拜拜。
1: 12:23，好，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51.5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铁块掉落，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73公里到174公里之间，阳错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木头掉在这里哦。好，请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内侧车道连接车爆胎停放啊，邀请您呢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好啦，继续听歌，有路况呢更新更正补充，还是要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Walk the Moon 这首歌 Shut Up and Dance， 哇，我们要一起来这个嗨爆，一直到12:30结束节目之前呢，我们都要给他有这种啊 Yes 啊狂舞的这种感觉哦。好了，我们一起来听。

时间12:26，好啦，这些有一点摇滚的歌曲呢，希望能够让你提起精神哦，在道路上呢都能够这个保持清醒的这个精神。好，我们一定要安全的上路，平安的到家。好啦，我们呢要和大家说再见咯。哇，对这个祝福，我是觉得说这个我们稍后呢又要来进行这个景广新闻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我们呢那就稍回这个好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时事吧。好啦，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呢都平安顺利，然后也可以安全的到达你的目的地。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 A 赛垂丢哇哦。那另外呢，脸书也要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景广的 IG 呢，叫做 LOVEPBS104.9，也麻烦呢，请你来去追踪起来，获取最新的消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星期五嘛，我们要一起来迎接这个周末的好心情了，周末的这个快乐的假期了。好，感谢你今天收听十点笑眯眯，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Green Day 年轻岁月合唱团 Holiday， 希望你呢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勇敢团结面对挑战。台马4号电缆正式启用，陆海空多重备援成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提到台湾面对经贸体系剧烈变动、极端气候及地缘政治等三大挑战，选择勇敢准备与一起承担，就是台湾的韧性，也是最坚实的力量。记者 Joyson 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致辞时指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与冲突持续，国际秩序快速变化，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机会，也带来相互依赖的脆弱。台湾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从经济贸易、极端气候、天然灾害到地缘政治及国际安全，各项挑战彼此交织。
2: 我们可以因为不同而竞争，也可以选择理解与尊重和包容，可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选择准备，选择一起承担。这份面对挑战的勇气与团结，也是台湾的韧性，也是台湾最坚实的力量。
1: 副总统也分享，上周前往意大利参加论坛期间，当地教会神父特别欢迎访团，并为台湾的坚强与和平祈祷，让他更加体会台湾其实从来都不孤单。他祈求台湾在不确定的时代拥有信心，珍惜自由，守护民主，用爱心彼此服侍，用公义治理国家，用和平来回应世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马第四号海缆今天正式完工启用，除了扩充马祖对外通讯量能，也与既有的台马23号电缆以及微波卫星等系统形成多元备援。记者 Joyson 报道。
1: 台马第四海缆完工启用典礼在白马王公园举行，行政院长朱荣泰致辞时指出，台马第四号海底电缆能让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及通讯网络上得到跟本岛几乎一样的服务水准。政府也提前部署备援系统及海缆七法的法制化，确保网络通讯韧性。
3: 备援还要再备援，即使断网，
4: 但是我们不会断缆，这个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3: 照顾离岛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我们更要促进是数位的平权，加强数位功能、数位工具能够跟本岛甚至跟世界共同来接轨。
1: 数发部表示，随着台马第四海缆启用以及

0: 台澎四号、澎金四号海缆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离岛将逐步形成海缆、微波、卫星多路径备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及跨部会合作，完善陆海空通讯基础建设，提升离岛通讯服务稳定性及抗灾能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进行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核心阁员全数留任，维持外交安全保障及财经政策的基本架构。最受瞩目的是，曾与高市竞逐自民党总裁的总务大臣林芳正未获留任。日本维新会则由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成为维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首位入阁者。台北股市今天开盘走高，买盘持续进场，早盘大涨超过770点，一度重返47000大关。不过由于量能力道不足，涨幅收敛，目前上涨706点，指数来到46952点。记者游璇报道。
2: 美国联准会如预期升息一码之后，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加上国际油价盘中走跌，缓解通膨与利率压力，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上涨，其中以科技和半导体类股走势最强。台股开盘后买盘明显涌入，在资金面带动下，大型权值股成为盘面主力，中小型股也启动补涨行情，加权指数早盘涨势迅速扩大。不过就在站回47000点大关后，涨幅渐渐收敛。分析师江信才说，
3: 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加权指数开高之后，仍然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因为量不足，47000点到48000点这边套牢的一个筹码是来得非常非常大，量不足，攻不过去就拉回整理之后再上。
2: 分析师指出，升息不确定性暂时落幕等利多带动重新接涨多头主流，不过整体成交量能不足兆元，因此要站稳高点仍有难度。随着美国其中大选和我国9合1选举将至，政策面持续偏多，有力延续多头涨势，预计将维持震荡洗盘、缓步垫高的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逃亡的帮派成员陈威达，昨天主动投案，他坦承受人指示协助逃亡，但并未供出幕后的指使者。检警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目前检警已逮获9名共犯，收押5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助理张俊杰涉贪被起诉求重刑，张俊杰获得法院裁定1000万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后在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检方对两人发布通缉，而陈威达在逃亡多天之后主动向刑事局投案，接送新店分局询问。
5: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4: 警方将陈威达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据了解，陈威达到案坦承受人指使，陪同并安排协助张俊杰逃亡，事后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愿透露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威达涉犯毁损公物、藏匿人犯等罪嫌重大，有逃亡事实，加上因幕后共犯尚未到案有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进件获准。目前检警先后查获了陈威达等9名共犯及协力者，其中5人遭到收押，检警将持续追缉在逃的张俊杰，并追查幕后藏经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申押5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6: 彰化县议会今年6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玲住居所等9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玲及双亲等5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7: 被告谢典玲、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2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玲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

0: 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1: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美国预计将延后宣布针对贸易伙伴制造业产能过剩指控的新关税措施，至少会延到下周川西峰会之后。媒体之前曾报道，川普政府原定在美中领袖会晤前发布一份关于产能过剩的贸易报告，该报告将建议对中国商品课征 7.5% 的关税。目前仍不清楚华府决定延后发布的具体原因。此外，最终的关税税率是否会偏离原先预期的水准也还是未知数。资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许信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漏洞下载内部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去20多万次。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将许信副主任及3名工程师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两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解包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只是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2.6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昌说，
4: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西区前天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一名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营业大客车撞击，送医抢救之后今天上午宣告不幸死亡，第一警分局以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9月16号上午11点11分，一名48年次的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西区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一辆转弯的营业大客车撞击后，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仍于9月18号上午7点50分宣告不治死亡。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6: 本分局后续已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办理刑事相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厘清相关责任。本分局已通报新加坡办事处，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相关事宜，持续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厘清事发经过及相关责任。”
5: 台中市政府也高度关心家属后续需求，市长卢秀燕因在议会被询，已指派西区区长王瑞佳代表市府前往慰问。民政局表示，家属如使用台中市公立殡葬设施，相关费用均予以减免，后续也将持续掌握家属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关怀。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德国的卫生官员今天表示，法兰克福又出现一起疟疾死亡案例以及另一起感染个案，两人都住在机场附近，成为近期与法兰克福机场相关的最新疟疾案例。住在机场附近的这两人可能是被跟随航班抵达的蚊子叮咬而感染。自8月底以来，法兰克福周边的疟疾感染个案已经增加到8例，其中3人死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计可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报道。
7: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8: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

0: 的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4.2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5-16公里之间，水山隧道的入口时速30-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的爆胎连接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今天举行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鸮等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选址不当，陷台积电于不义，呼吁台积电落实生物多样性宣言，避开生态惹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抢救沙仑草鸮，
3: 市政联盟、台湾满眼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集呼，要抢救沙仑草鸮。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鸮栖地。
4: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 ESG， 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鸮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3: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鸮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鸮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融。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日前发生两只黑猩猩脱逃，疑似因兽舍的防护门未确实上锁，其中一只甚至跑进长颈鹿的活动区，园方随即紧急封闭现场疏散游客，最后在一小时内完成围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立动物园非洲动物区传出44岁黑猩猩小强和11岁娃志脱离原本活动场域，一只逃往长颈鹿活动范围，另一只则跑到母黑猩猩活动场周边。园方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拉起封锁线疏散游客，并由兽医人员以吹箭麻醉方式进行围捕，成功将两只黑猩猩在一小时内带回。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组组长吴立信说，
6: 两只个体顺利麻醉之后，我们就送往我们的救伤中心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我们持续的监控他们的状况稳定之后，然后再回到兽舍去做苏醒。
5: 园方表示，兽舍平时设有2至3道防护门，不过非洲动物区近期因监视器以及电力系统施工，有外部工程厂商进出作业区，导致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后门仅关闭未上锁，加上员工进出时疑似未将其他防护门确实上锁，才让黑猩猩一路开门逃脱。园方后续也将检讨管理疏漏，并持续补强相关防护措施。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16号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是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面证跟再犯之余生押护证。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凤山区19岁曾姓男大生持刀刺伤祖母案，男大生犯案之后自己倒卧浴室，让外界一度怀疑是长照悲歌。不过检方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发现他朝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狂刺20多刀，认为他下手极其残忍。除涉犯杀人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外，更罕见以具备灭证及再犯之余为由，17号深夜向高雄地方法

0: 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相约准检察官魏豪勇说，
1: 本署侦办高雄市凤山区曾姓男子持刀刺杀祖母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认为曾男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并有灭证及再犯之余，昨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0: 至于84岁祖母身体受有多处刀伤，现在仍在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疑涉贿选案，检警搜索五人四处，并传唤多人到案。林姓参选人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他的配偶则以2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近，苗栗地检署查获辖内首宗现金贿选案，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涉嫌以每户10000元向具有投票权的家户买票，涉犯选罢法。检察长林应姿立即指派检察官侦办，并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头份警分局及法务部调查局苗栗县调查站执行搜索。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4: 本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团队执行搜索五人四处，传唤通知共计23人到案说明。检察官于讯问后，任该里长候选人有40族人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配偶亦因涉嫌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交保20万元。里长候选人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禁见。
3: 另外，涉嫌受贿的萧姓选民20000元交保，其余选民与证人讯后请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到场时，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徐俊秀报道。
0: 警消上午9:05左右接获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6人前往救援，警方在附近管制交通。消防人车抵达后，发现3楼透天加盖铁皮已有烟雾窜出，随即布水线灌救，大约10分钟扑灭火势。高雄市消防局黄思凯中队长说，
5: 熄灭之后，我们在搜索火场的时候，发现3楼后侧的房间内有一具大体，那人已经明显死亡。那后来经调查，他是租赁的房客，那是一对母子租赁，死亡的是妈妈。
0: 警方调查死者为63岁张姓女子，她的儿子39岁李姓男子外出上班，接获警方通知匆忙赶回现场。他向警方表示，母亲行动不便，早上出门上班时没有感觉到异状，没想到因此天人永隔。后续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确切死亡原因。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相关火灾调查结果，将由消防单位进一步调查认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展台湾捷运建设，新北市府邀集产官学界专家齐聚，聚焦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等6大主题，期盼透过新建捷运实务经验，蓄积前进能量。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近年积极新建捷运，8年内共完成包含新北环状线、淡海线一期、安坑轻轨及3莺线通车，运量更是大幅成长13倍，逐步实现基北北桃近1000万人的通勤生活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除了施工当中的7线捷运路线，还有7条路线也在规划当中。届时境内捷运路网完成后，会达189公里、182座车站，实现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将以新北市为中心，串起基北北桃北台湾捷运。此外，他也提到，新北捷运局成立10年以来，过去从协助台北市推动转型为具备自主规划的捷运领航者，这些成果都来自产官学各界长期交流以及务实合作。
7: 那目前我们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已经达到108公里、90座车站，是全台湾最长的轨道系统。
6: 捷运局长黎正安提到，本次研讨会将深入探讨新北捷运推动理念、专案管理、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以及场站开发，并邀集6都捷运工程机关代表交流，让全台捷运建设走得更加稳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买错住屏东，县府挺起家2.0政策升级方案。记者宋玲报道。
8: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

0: 它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1: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在这屏东拿好的这个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0: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2026艺术禁区明天登场，今年邀集十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十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十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4: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0,000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3: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秋季盛大节庆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今年以迪士尼经典作品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北乡湖公园地景，传递友谊、陪伴、分享与共好的美好价值。记者施新凯报道。
5: 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透过国际经典 IP 与城市文化地景的结合，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世界的语言，以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让市民朋友在光影艺术与童话场景中感受到陪伴。展区设置10大光影艺术装置，活动期间特别打造行动蜂蜜罐、古早味鸡蛋冰推车，化身展区中充满童趣的互动彩蛋。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今年特色，我们就跟这一次迪士尼小熊维尼，大家都知道最可爱的维尼，最爱的蜂蜜，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产业、光影各方面，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不但看到许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做分享。”
5: 活动在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北乡湖公园举办，展期横跨中秋与10月连假，每天傍晚6点到10点点亮园区。观光新闻处提醒，活动会场将设置3个出入口，采单一顺时针动线管制，以确保观赏品质。外地游客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玻利维亚云雾森林，一种体型比家猫还要小的斑点野猫，经基因研究确认为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超越1个世纪以来首度有新的现身猫科物种获得正式命名及描述。体长约46公分，体重约1.4公斤，浅棕色的毛皮上分布着形状不规则的玫瑰状斑纹。目前唯一公开确认的活体是一只10岁的公猫，生活在森达维德野生动物保护区。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壁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客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4.2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肩，继续往南 308.3 公里白河路段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

0: 与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18号礼拜五，在下个礼拜就要迎接好中秋节，再加上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有没有开始期待或者是做好行前规划了呢？我反而好像听到很多朋友说，哎，怎么觉得好像接下来几天连假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太多连假了，会吗？就感觉有的人可能工作上比较不好安排，或者是说有些好相关的公文要跑之类的，会因为刚好连假时间卡到一点点的好跑公文的时间之类的。好啦，总之记得哈，如果接下来有周末休息，还有相关的放松出游行程，好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还是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咯。今天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Maroon 5的歌声 Love is Like。

0: 这首歌曲是 Maroon 5的歌手 Love is Lik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到了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柴婉如跟大家说明最新状况。午安，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多云时晴，台东机场晴朗。离岛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最后提醒大家，备用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您，拜拜。

非常感谢豪远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来看一下，今天还是一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不过五号开始，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哟。

同样还是要提醒朋友，好，今天一样在中午前后可能温度会比较高一点点，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但是夜晚以及清晨好温度还是稍微的明显低一点点，所以要记得留心日夜温差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43.1 公里是林口 B 之前，先前外侧车道说有大客车加上砂石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号严重拥塞回堵，还好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往北从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现在是20到30公里。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376.7 公里是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内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 151.5 公里的清水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散落的铁块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台64线东向 11.8 公里是五股二交流道，内侧车道说连接车爆胎停放，那

在国道二号西向10.2公里驶过了南桃园之后，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路段，准备靠近台74线这边，外侧车道说发现有铁片的散落情形，要麻烦沿路朋友和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国三南下在308.3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个掉落物，同样要麻烦沿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多加当心。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是严艺阁的歌声《人生战场》。

国道三号往北在北上的雾峰路段准备衔接台74线这边，外侧车道说发现有铁片的掉落情形，通知处理。还有国三再往前北上 127.7 公里，大概是过了后龙之后，发现一只扫把掉落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之间，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308.3 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个掉落情形，同样转达交控中心，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道二号西向 10.2 公里，大概是过了南桃园之后，外侧车道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咯。好，来提醒一下道路工程部分，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3到14公里，大概是过了高架系指段之后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沿线也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0到8公里之间，从京津交流道到系指隧道之前，同样外线车道是道路的工程作业。国三往北还有在中和入口匝道正在进行桥梁的油漆道路工程，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从国三北上的中和入口刚上来，记得帮我们多加注意在入口匝道进行的桥梁油漆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目前是苏澳到罗东沿线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有在省道台二级线北上仁爱隧道排水设施作业。

省道台一线南下的151公里是靠近大甲的金国路段这边，内侧知道说也有道路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行咯。1:21，这首歌曲是徐伟翔的歌声《局部多云》。

听到这首歌曲《局部多云》，来自徐伟翔的歌声，早的1点25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27.7公里过了后龙之后，内侧及中线两线车道之间，说有一只扫把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约来到了10.2公里，是过了南桃园之后，现场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哦。目前都还在进行后续事故的排除作业。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受到事故影响，国二西向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哦，平均车速现在大约是60到70公里之间。等到台76线最新消息，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通知处理了。待会1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宇宙人的歌声，他们说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件，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及大学设吸烟区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法修法讨论。记者林依晨报道。
2: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3: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2: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4: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2: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今天清晨在新港乡文昌国小举行孔子2576周年诞辰试点大礼，县长翁章良担任正县官，率各界依循古礼向至圣先师致敬。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典礼由新港国中学生执掌礼器，文昌国小学生展演义舞，典礼依序进行迎神、上香、献礼及送神等仪式，搭配国乐演奏，呈现庄严典雅的传统礼乐。随后，县长翁章良也在典礼分送智慧笔及智慧糕，祝福学子增长智慧。
6: 那实际上，孔子在整个伦理上，那包括在很多人跟人的相处啊，确实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那很多的观念。所以啊，大家一直就是在做所谓的啊祭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嘉义县那也在教师节的前夕啊，给所有的老师们啊，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
5: 县府教育处表示，祭孔不只是传承传统文化，更彰显对教育价值的重视，将持续以孩子为核心，以教师为后盾，打造优质教育环境，让教育薪火在嘉义延续。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北区大兴里有棵爱心树在网络爆红，恰恰呼应所在地大兴里，市长黄伟哲到场推广，表示台南就是有爱温暖城市，欢迎大家来台南看看新亮点。记者魏金妮报道。
7: 位在北区大兴里和尾路上的这棵爱心树近来在网上爆红，吸引很多人到场打卡拍照。里长表示，呼应里名大兴，加上这棵树本来轮廓就像爱心，在公所协助修剪后，爱心更加明显。北区区长潘宝淑说，
8: 只要里长有需求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忙修树。那今年修出来的一个心形，想不到在翠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效应，那也造就了很多民众来这边打卡拍照。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堂的一个城市，那有这一棵爱心树之后，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幸福，迈向幸福大道。
7: 市长黄伟哲也亲自

0: 造访这棵爱心树。他说台南本来就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处处有爱，现在连路树都可可爱爱，也不忘推荐爱心树旁还有一棵造型十分讨喜的香菇头树。不论喜欢爱心还是香菇，都欢迎大家来台南走走拍照，更邀请总统赖清德跟前总统蔡英文一起走访爱心树跟香菇头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的 10.2 公里哦，过了南桃园之后，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逐渐的疏解消化。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173到174公里的阳错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有木头散落情形，唐阳汤汤的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那在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泡沫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还有要提醒是国道3号南下 201.1 公里是靠近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个掉路情形。国家往北 127.7 公里是过了后龙之后，还有一只扫把掉落在内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国一南下在345到346公里之间的冈山地磅站路段哦，内侧车道说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通知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省道要补充提醒，台61线往北的 11.3 到 11.2 公里是刚过林口，说有个大型的桶子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 9.2 公里的八里山之前，还发现有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外线车道，现在也转达北分局进行后续的清除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后，同样经过以上说到的掉落情形，记得帮我们留心车间状况，还要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是国一南下的13到14公里，过了高架系指段沿线外侧车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同样是道路工程作业。另外，国三南下的0到8公里之间，从京津交流道到汐止隧道之前，同样外侧一线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往北，还有在中和的入口匝道现场进行桥梁的油漆道路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罗东之间，外侧车道统统都在进行路面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台日极限北上是仁爱隧道这边有排水设施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台一线南下151公里，在大甲经国路这边的内侧车道，同样工程车持续的施作当中。也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同时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北上大概从中立转接道路段，以及国一北上的

桃园到林口，三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堂堂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西武高架要提醒您，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哦，车速也慢慢降下来，目前平均时速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3号南下

系统沿线同样也是车多回堵，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50公里左右。那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是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到了南部地区，首先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沿线车多拥塞，时速现在都只有30公里左右哦。应该是因为在国三南下 291.8 公里事故了竹崎之后，有道路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好，再往南走要特别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后严重拥塞回堵，时速甚至只有10到30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好，补充一下，国道十号的道路状况，说是在国十东向大约1公里，是过了文建路的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后，可能是这边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一点点，再加上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情形，导致目前国十东向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哦。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道一号平面补充提醒，在国一北上的71.5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说是有一辆小货车，车号莫斯马0615的朋友，沿线行车都是摇摇晃晃，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也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这首歌曲要来送给大家，李嫣的歌声陪我玩。有任何道路资讯或是最新状况补充，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陪我玩》，来自李嫣的歌声，下午的1:50。选到台七十四线东向，在6.4公里靠近五泉西路这边，内侧车道说有一包水泥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8号西向9到7公里之间的新市路段哦，说是在内线、中线、外侧后各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也转达处理。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永康出口，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流甚至回堵至主线后，车多下不去。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北上71.5公里是高架阳明段之前，小货车0615沿线行驶都是摇摇晃晃。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大约1公里，是过了文字路的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导致目前后方拥塞回堵。国十东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毫甚至不到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1: 生活下午茶，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上礼拜呢，就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虽然总共放大概4天，好，不过也是很多朋友呢把握时间前后稍微再请一点点假呢，让自己能够有个出国放松小旅行的机会。所以今天刚好看到桃园机场后有特别提醒，如果你有规划在下个周末下个礼拜的连假期间准备出游准备出国，朋友好要记得帮我们提早后，尽量呢建议大家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来进行后续的报到等等的手续哟。像是今年暑假在7、8月份的时候呢，旅运量好非常非常的高，量好，大家呢现在出国的需求或者是说好喜欢出国玩的行程也很多嘛，所以呢也预估接下来好暑假结束之后呢，可能下一波的旅游车潮旅游人潮大概就是会集中在下个礼拜开始的连续假期期间哦。那当然大家好也比较担心可能到机场会比较花多一点点时间要进行行李或者是说报到等等的手续，所以桃园机场好才特别提醒朋友，如果今天在下个礼拜有规划出国旅行，一定要记得好提早的到机场进行后续的手续喽。那当然也担心廉价人潮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机场公司也是建议大家好可以在航班起飞前的3个小时报到呢，并且也可以利用这些比较智慧化的服务哦，包含网络还有手机报到或者是说自助报到机自助的行李托运等等之类的好，能够让自己缩短一点点的等候时间。还有在你的托运行李出发之前也要记得掌握4不原则，不要让行李的保护套松脱，不要让行李的绑带或者绑绳还有吊牌过长，还有不放置好不合规。

二个我觉得最重要最主要提醒的呢，就是中秋节后大家可能会喜欢要吃一些伴手礼，像是月饼之类的哦。但是要特别呼吁旅客后要记得帮我们多加注意，入境的旅客后要留意一下相关的成分，千万不要携带含有火腿、香肠、肉松等等这些的肉类制品的月饼或者是伴手礼后入境哦，以免违反到相关的检疫规定而出现后续比较麻烦的一些流程了。好啦，总之提醒朋友后下个礼拜开心出国玩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好要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同时我觉得最能掌握的大概就是好到机场时间，好记得提早一点点到机场准备后续的手续咯。

到了1:56，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3号往北132.2公里，在过了后龙到苗栗之间，中兴车道说是一捆布掉落，通知处理。国道10号在东向1公里，过了文字路的入口之后，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我市东向的左营段到顶新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10公里哦，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是戴佩妮的歌声《往前飞》。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到346公里之间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1.1公里，在快关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32.2公里，在后龙前有帆布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在新市路段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东1公里顶金系统入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9.2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1.3到11.2公里之间过林口有大桶子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在国道10号东向1公里，是过了文字路的入口这边，说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南区交控补充提醒，目前号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受到这一起故障车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国是东向的左营单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甚至不到1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东向的国道10号左营单到顶金系统沿线呢，受到在东向大约1公里过了文字路入口之后，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停放，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目前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8号西向准备上新市入口匝道之后，发现全线车道后汤汤都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沿线车多下不去，国道3号往北132.2公里是过了后龙到苗栗之间，有一捆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省道台74线东向的6.4公里是靠近五泉西路这边，内侧车道说掉落的这一包水泥，现在中分值刚刚回报，顺利的清除完毕，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台78线的最新消息，东向来到22.1公里的土库路段，说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行车事故，好，目前正在进行后续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是台78线东向22.1公里土库路段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事故车辆是停放在内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0: 下午的2:07，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123-0000-0003。要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新教，
2: สวัสดีค่ะ，
3: 阿巴卡巴，
4: 你好
5: ，Good day。
1: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6: 欢迎收听新著名新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小英，今天有个生活新闻来跟大家分享。流感疫情悄悄升温，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注意。疾管署即日起到9月30日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给付，只要是特定高风险族群出现类流感症状，并经医生评估，就能免快筛，直接使用公费药物，减轻自费负担。全台约有4000家合约医疗院所可提供服务。快把这项好消息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吧！详情请下疾管署全球资讯网查询。สวัสดีค่ะทุกคนอยู่กับเสี่ยวอิง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บ้านใหม่พลังใหม่รายการที่จะพาทุกคนไปรู้จักกับบุคคลที่น่าทึ่งจาก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เชื้อชาติภาษาและสาขาอาชีพแต่สิ่งที่ทุกคน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ก็คือทุกคนอาศัยอยู่ในไต้หวันค่ะ今天的来宾呢是台湾本地人，但即使是这样，他扮演的角色呢跟我们新住民们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去过国立台湾博物馆游玩，那大家知不知道里面有一个东南亚语言的导览服务？那负责导览这一块呢，我们都叫他们为新住民服务大使。那在他们的背后呢，就有我们今天的嘉宾给他们在背后陪伴、支持、支援、培训，直到他们能站在舞台上用自己的语言去给外来的旅客做导览。今天我们跟我们的来宾来聊聊，欢迎袁旭文小姐。萨瓦迪卡。
2: 萨瓦迪卡。
1: 哦，你会讲泰文？
2: 一点点啦，只会打招呼，
1: 只会打招呼。
2: 对、
1: okay. 好，那我想要聊一下这个新住民服务大使这个计划的来源是什么。
2: 我们国立台湾博物馆、在2014年的时候，年头到9月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伊斯兰文化生活特展。那伊斯兰文化生活特展之后呢，我们发现，因为伊斯兰这个部分，就把台湾的一些东南亚的，可能印尼好这个部分的移工朋友们，或者是有印尼人来了，然后就有越南朋友一起来，各国的在台湾的这个朋友都带来，这样，然后感觉有凝聚了一群我们平常不大容易看得到的观众。所以我是2014年的10月份入职的，那时候的长官呢，就是说，哎，这个既然感觉有一股力

0: 量，这个我们看不到的人他们都来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感觉凝聚力维持下去。所以我们来做个新住民服务大使计划吧，就是我们来加母语导览这件事情，就是东南亚语，主要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新住民服务大使主要还是 focus 在东南亚在台湾的这个朋友们的这个部分，这样那我们就开始做相关的培训这样子。
1: 嗯，那目前有几个语言呢？
0: 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语还有菲律宾语，但是并不是全部都在线上。我们虽然就是邀请大家来呢做了培训，很辛苦的培训，也都考核通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来做定期的值班，所以我们的值班就是轮流的来。
1: OK，那通常如果是外来的旅客想要使用这个语言的导览服务，通常我们会需要提前预约申请吗？还是
0: 我们现在比较固定的就是每个月的第三周是日本语，每个月的第四周会是印尼语，然后再看状况，有的时候我们缅甸语的部分它会是每个学期它会带学生来，要求他们来听老师用缅甸话介绍国立台湾博物馆，那因为里面都介绍了台湾历史，所以他们这些事很多都是在台湾念书的孩子，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帮助很大，
1: 就非常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去就是台湾或是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各大的景点如果有导览服务，基本上都是会遇到一些比较热门的语言嘛，中文、英文、韩文、日文类似这种，但是像我们这样可以算是稀少语，
0: 稀少语，对，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
0: 因为以前我们会认为，比如说我们讲新住民这三个字好了，
1: 是，
0: 就是他们就是让新住民，就是他们要尽快适应台湾的环境。那其实我们在就是我还没有进入博物馆工作前的那段时间，其实博物馆就在想说，我们到底怎么样邀请他们进来？如果是用中文导览或者所谓的华语导览，他们要听懂博物馆的东西是有门槛的，对东南亚来的朋友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说设定说他会用华语跟你讲话，用母语来听有关台湾的知识，我觉得是尊重对方他所来的文化跟他所代表的文化这样子。
1: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他们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去吸收新的知识，
0: 比较 comfortable 的一个状况，比较舒服的一个状况，去说啊，听母语大家就很放松这样子。
1: 是，那如果对这个新住民服务大使这个项目有兴趣的，如果想要加入的话怎么去申请？
0: 刚开始是定期招募，定期培训，然后培训完之后我们就累积了一群伙伴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在持续的去做培训规划，因为我们有一群稳定的伙伴，但并不表示不可以再新加入人，所以我们在陆续会有一两位慢慢的加入。那这个一两位呢，可能会透过区公所会跟我们某一年跟我们合作了新住民进入博物馆做导览服务的这样的课程，那可以慢慢的加入，因为我们就是把以前训练那套再拿出来，已经在我们博物馆的新住民伙伴们呢也会来参加，所以就有以前是只有华语验收，那后来就可以华语验收完之后呢，他再来一段母语验收。对，以前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做验收，这样我们就很紧张，他们也很紧张，就反正大家紧张成一堆，
1: 大家一起来紧张，
0: 大家一起紧张成一堆这样子。那现在因为已经有了有学长姐了，这样，那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比较会用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有意愿的，我们可能收集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大概有十个人，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来做个课程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预计会做的想法跟方向，这样子。对
1: ，OK，那受训的时间大概多久，然后会学到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受训的时间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那时候跟中正区公所合作的时候，他就是暑假的，他可能用两个周末的时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课程拆很散，
1: 比如说密集班的那种，
0: 对，有密集班的可能就是两个周末四次的课程，然后把所有东西上完，然后后面就是不停的上场去演练这样子。那会学到的东西我要用我们第一届就是2014-2015在培训的伙伴啊，他们自己本身学到很多，这个没话讲。就说这个应该是说他们本来就用华语这个部分有学到很多，但用母语有机会用这个跟母语的伙伴啊大家讨论的不一样。但那时候他们来受训的时候是带着孩子来的。
1: 哇，
0: 因为很多人是带孩子，因为带小孩嘛，然后甚至会有人问我说，旭文，那个我想上这个课啊，可是我公婆不愿意帮我带小孩，我可不可以带孩子来？我的功能呢就是带着孩子就是做东南亚安亲班顺便我的孩子一起，所以我会觉得新二代这个根本就是真的不需要去特别去讲人家，我的孩子跟他们混在一起，大家都长得一样，学的知识都是一样的，他们可以这样互相那边追啊玩啊，或者当然他们会学到的东西就是人文啊，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然后台湾的多样性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接下来就是台湾的生态，台湾生态也是非常多样性的，所以他们可以要这些方面的知识，还有我们就是博物馆的，比如说这个建筑啊，这些特色这些事情这样子。

下午的2:15，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在省道台78线东向22.1公里的土库路段，这边说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正在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1公里，是过了文字路的入口这边，说是外侧车道稍早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后，这辆故障车应该是已经拖掉完成，但是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十东向的左营站到顶新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还是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永康出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8号西向从新市入口匝道上来之后，发现全线车道和内侧外侧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0: 好，补充来看到台61现在北上的 11.3 到 11.2 公里是过了林口之后，内侧知道说有大型的筒子掉落转达北分局。台61线北上 9.2 公里是八里三之前，这边说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哦，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2:16，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0-123。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1: 我很想要加入，这个新住民服务大使这个项目，那你会想要怎么鼓励他们，或是有什么建议，让他们觉得本来就是可能会自己有的能力，但可能没有发现，你要怎么鼓励，或是要怎么建议他们？
2: 不是只有这个导览这件事情才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很多人来报名，发现可能不是很懂，或者是有门槛，但是你只要来跟我接触到了，我就绝对不会让你离开博物馆的，因为你可能可以谈很多事情啊，你可以谈你的文化，你可以谈你生活的城市，你可以谈你从小到大，或者说因为其实很多接触到了新住民妈妈们啊，他们怎么教孩子，我才知道我该怎么教孩子。对，那其实所以这个养成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很大的文化的不一样。尤其现在的孩子，台湾的小孩，我知道其实反而很乖的都是新住民的孩子。因为妈妈们都还用传统的方式说，你必须要有礼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这样，然后再回头看看我的小孩。
1: 应该就是每一个国家，可以说说每一个家庭吧，就是管教孩子的方式不一样。有一些管教可能比较严格一些，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轻松，但其实我觉得也可能要看就是孩子本身，小孩本身他的个性，有一些就真的是没办法对他太轻松，有一些要管教的比较严格一点。
2: 对，基本上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在这个新住民服务大使社群的这个陪伴的这个过程啊，我自己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的礼貌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新住民伙伴们，就是从东南亚来到台湾的姐妹们呢，应该要觉得自己是这个，因为你们的文化就是东南亚的这种传统文化，敬老尊贤，然后要有礼貌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养。那我们现在台湾可能比较这个角度比较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素养呢，反而让他们的孩子们好都是就比如说，因为如果说我只是东南亚安亲班说你们不可以离开这栋建筑物哦，我讲其实没有用，因为这都是我跟妈妈们先沟通好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要跟着旭文阿姨哦，好，你们要乖乖的哦，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姐妹们，其实就算你的华语并不是很好，但是其实你有很多我们没有的这个背景跟视野，比如说光是不同的国家就很强了，台湾才这么小，你们国家多大，你们可以谈的东西多夸张啊，而且你们的历史观跟我们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比较，这个叫在学术上讲就是比较文学或者比较历史比较政治学，这种东西对我来讲就是我会鼓励姐妹们，就说其实你们很多可以做比较的东西，那这个比较也是一门学问。那所以就从饮食啊、文化啊、跟长辈互动啊，还有就是你的城市跟我的城市为什么不

0: 不一样，你们的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个政治的变迁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很多都是你的资产，他天生带跟着他来到台湾的资产。那如果想要让大家更了解更认识，一种是跟华语很好，如果你的本身华语不好的话也不用沮丧，因为你可以慢慢学慢慢练习讲，对。那或者是跟姐妹们就是多交朋友，好，然后跟姐妹们可以去就是去搭配来去一起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新住民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大量的东南亚文化进来，东南亚文化不是一个面向，它是很多元面向，一个泰国分好几个区域，所以才会一开始问说你泰国来泰国哪里。我之前问就 去海边去看渔工啊，就偶尔啦去看渔工的时候，渔工可能更少，像跟移工就移工常常跟我们接互动嘛，那渔工更少跟我们互动，所以有时候 我去他们会说 我会问说你们是哪里来，他们说印尼，就理所当然。我说可是印尼哪里，他们就说啊，你会想要知道我的城市吗？你想要知道我的家乡？我说当然要啊，因为你来自哪里跟我该怎么跟你互动是很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多了解，然后也可以从你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来多了解多了解你们这个国家里面的不同的多样性。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困难但是又很幸福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这样。我们希望让台湾人知道说不是一个东南亚涵盖全部，光是一个泰国就很大，光是一个印尼就更不要讲，然后也不要觉得柬埔寨没有多了不起什么，柬埔寨南部北部中部就很不一样，柬埔寨它一边跟着越一边是黏着越南，另外一边是泰国吗？
1: 对
0: 对，好，对对，这两边的人就很不一样，对。然后那个这个互动什么，所以对我来说，整个东南亚是一件好复杂的事情，所以就才会有发生的。以前在这个2014、2015一直到现在这样十年，中南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会问说：“哎，徐文，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泰国人是怎么样？”我说：“你要问泰国的北部、东北、中部，还是靠近马来西亚那边北大年？”有没有？我后来才跟我小时候念的北大年，其实就讲那个交界处这样子。好，然后比较，比如说有很多越南跟印尼的朋友，他说：“徐文，你可以告诉我，越南人都是怎样吗？”我说：“你说北越、中越还是南越？”很难哎、欸，然后都不一样哎、欸，而且那个越南它靠近寮国跟靠近柬埔寨的又不一样，然后那印尼就更不用讲，每次人家问我说印尼的时候，我就直接用翻白眼说你要讲印尼哪一个岛，然后比如说好不容易他们讲了雅加达那个岛爪哇岛嘛，可是爪哇岛你要知道的是爪哇岛的东部还是中部还是西部还是靠海岸区还是中部的内陆区还是它南部地区，它不会大一样哎、欸。然后后来就没有人问我这一题了，现在就没有人想问我这一题，因为我没办法给出一句话的答案这样子。
1: 很显然，这个就是陪伴了新住民们很久的人，因为其实看到这个旭文姐分享的这个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她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在陪伴新住民们来做这个新住民服务大使。也觉得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听到了非常多的经验。那刚刚有说了，如果你觉得自己中文不够好，你觉得不敢踏出或是不敢突破了这个门槛，我觉得不用害怕，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自己的文化背景，我觉得一定会有自己的强项而存在，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它当作你自己的武器。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就成功突破自己的遇到的门槛。今天我们谢谢旭文姐的分享，卡昆卡，
0: 卡昆卡，谢谢大家。
1: 新住民新力量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持续锁定啊，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首先。

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罗东之间，先前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一四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在一公里是过了文字路的入口之后，稍早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号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那这辆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拖掉完成，不过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现在也都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十号要令补充提醒，在国十往西的方向大约到了 10.8 公里是过了燕巢之后，外线车道又发现后有一部故障车停放情形，有摆放后方的警告标志，不过驾驶目前站在车子后方，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

好，补充用力提醒您，是国道一号南下351.6公里，大概是过了冈山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只钳子掉落，通知南区交控。还有国一北上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国道三号往北375.8公里，是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外侧车道说有个大型掉落物，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五羊高架最新事故消息，归五羊高架往北的51.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通知处理喽。

下午的2:17，这首歌曲是王俊杰的歌声《雄厚》。哎，待会2:30收听南台湾新闻，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日前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灭证和再犯之余，声押获准。而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抢救，不过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他的儿子出门上班逃过一劫，接到噩耗悲痛欲绝。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凌晨发生多元计程车自撞路边停放车辆和柱子，波及到2部小客车，计程车乘客受伤送医，警方发现驾驶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左营区文学路凌晨1点多发生自撞事故，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左营警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2: 徐姓男子驾驶多元计程车搭载乘客黎姓女子，自撞路旁2辆自小客及柱子，黎姓女子送医，徐姓男子轻伤。
1: 警方发现驾驶徐姓男子精神涣散，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苯2氮阳性反应。警方除依法车单举发，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并将徐姓男子逮捕待反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交通事故肇因及责任归属，将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本就违法，使用后驾车更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美储大屏东管户挺 KK 2.0 政策升级方案，即日起到2018年7月31号为止，透过加码长达6年的2段式利率补贴，以及超低率1.29%的百万入厝消费性贷款，协助屏东子弟减轻购屋与成家的资金障碍。宋林的报道。
3: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4: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拿好的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3: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登场，今年邀集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魏经理的报道。
5: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6: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共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5: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

0: 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2到34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请问阿贺阿姊问到底耶？
4: 阿姊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3: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啥？
3: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4: 哦。
3: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宗旨。
4: 真好哦。
5: 独居安乐袂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95公里，大概是过了麻豆镇背道之后，这边发生了一起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其中这辆小客车号现在是停放在内线车道，大货车暂时停放在路肩，等待号时的拖吊救援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是国一北上的295公里，过了麻豆镇背道之后，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路肩。

回应南下在318.9公里，大概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还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是停放在内线车道，也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在国道三号往北375.8公里，是过了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好，省道来补充一下，台78线东下22.1公里，土库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先看到竹田系统准备汇入国道三号之前的槽化线上，说是有块铁片散落。还有台88线西向12.4公里，在万大桥上的路肩沿线还发现有塑胶片，同样通知处理了。

先前鬼武洋高架往北 51.1 公里，试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本来说在这边的中兴车道有发现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需要等待远景的处理作业。不过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没有发现，所以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在宜兴出口匝道有道路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同样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2:41，这首歌曲是沈雅文的歌声《相思结》。

0: 早的2:49，沈雅文的歌声《相思劫》。国道十号西向在自由路的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8线西向在竹田系统准备汇入国道三号之前的槽化线上，说是有铁片散落，通车处理。还有台88线往西，大约来到了12.4公里，在万达桥上的路肩，还发现有塑胶片的掉落情形。同样，通通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回往北，在295公里，是过了麻豆站备道之后，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专用内侧还有路肩，同样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南子路段沿线车流平静点。回南下318.9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还有三台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省道台78线东下22.1公里，土库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也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也要记得好注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喽。下午的2:47，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这一天，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炫胜和警员曾信义，他们如同往常一样，在深夜的时候执行巡逻勤务，经过了附近辖区的加油站，发现有一位老人家站在路旁边，神情很焦虑，一直在问着加油站人员：“东河在哪里？东河在哪里？”民警觉得很奇怪，到底这位老人家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就上前去关心。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王所长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炫胜，王所长 ，Hello， 所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你说那一天呢、就是出去巡逻的时候哦，有看到一位老人家站在路旁边，好，然后就是觉得很茫然，你们去关心了。那你们巡逻那一天的天气还好吗？
3: 嗯，那天天气不错，嘿，只是已经接近快12点了。
2: 哦，快12点了，
3: 是，
2: 哎，真的很晚了耶。好，那您说呢？你经过这个加油站旁边，哎，这加油站应该休息了吧？
3: 那24小时的加油站。
2: 哦，你经过的是24小时的加油站。哦，好，那所以说您经过的时候呢，有看到一位老人家哈，就是在那边，那您怎么会觉得说想要上前关心？您是看到他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因为刚好我们巡逻车要加油，所以说我们到去加油道的加油岛那边，那个老人就看起来就很迷茫。然后一直在问说，东河社区，东河社区在哪里？这样。
2: 哦，问旁边的人吗？问旁边的人吗？
3: 就是问那个加油员工，那我就赶快主动的下去关心他一下。
2: 哦，对耶哈、哦，好像就是觉得说，哎，奇怪，他为什么一直在重复说这个话，重复在问？好，然后呢，你下车之后，你先问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怎么说的？
3: 对，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需求吗？哦，他就说他住东河社区，他找不到家。
2: 哦，哇，好，那接下来呢？你怎么去询问他的资料？因为首先要核对哈，他是什么样的身份？那为什么来到这边？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看他是骑着一台电动车，然后就先关心一下这台车是不是他的。好，然后他就说是他的，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警用电脑去查询，发现他是住在中心路一段。然后他现在加油站，在加油站的位置已经是超过那边很远了。
2: 资料呢询问到这边呢，我想呢在所长的心里一定产生一个疑问哦，因为他住的是台东市区的中心路，哎，可是他为什么一直在问说东河乡东河乡呢？
3: 没有，他

0: 是说东河社区。
1: 哦，东河社区啊，嗯，
0: 就说我们当下奇怪，东河社区是不是在都兰那个什么成功分局去了？
1: 对，
0: 哎呀，
1: 对呀，啊，
0: 就说赶快查他，问他，询问他的那台他所骑的电动车是不是他本人的。
1: 哦，难怪，因为我们感觉是说东河嘛，一定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那一边，对不对？那是不是属于成功分局那个范围？那就离太远了。
0: 对
1: 啊，哇，好，还好呢，有跟他求证，你知道他住在那里，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下一步呢，我们是要确认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地址是不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0: 我们问出他的名字，然后查了车籍资料，那台车的 车主是登记他本人，没有错。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住在中心路一段的那个社区。
1: 嗯
0: 嗯，问他的时候我是问他说你几点出门的，他说说他傍晚五点多就出门了，可是他一出门之后他就忘记回家的路了，所以说他就问了人家说东河社区在哪里，人家就帮他乱指，所以说他就一直骑到我们发现他的加油站去了，已经到那个卑南加油站去。
1: 哦，我懂了，因为刚刚我们也误解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就是东河，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哦，他说的东河可能就是往海线走，
0: 对对，
1: 越离越远了。
0: 对，
1: 哦，好，那不是中心路这边的东河社区，哦，就是指错路了。好，所以呢，这位伯伯呢，他就这样子沿着就越走越远，越来就越觉得路不对了。哦，路不对了，认不出来了。那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他说五点多就出来了耶，可是现在您碰到他的时间是在晚上十二点呢。
0: 嘿，快十二点了。
1: 哇，
0: 就说他外面已经
1: 哇很久了，
0: 时间是
1: 对呀，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家人可能会担心，好，二方面是想说他到底呢肚子饿不饿，对不对？有没有喝水？
0: 对呀，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您是不是也会看到他也接着很担心啊，很焦虑，你也开始安慰他哦？
0: 嗯，对啊，我们就说请他不用担心，我们就坐我们的车巡逻车回去，然后哎，他的电动车我帮他骑回去，这样就一路护送他回去。
1: 哦，他真的看到你们就好安心了，对不对？好，那么送老人家呢回到家里哦，他们家人应该也是很感谢你们，对不对？
0: 我们发现他们是夫妻两个同住，哦，那个小孩子是住在高雄。所以说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是帮他们做一个老人的通报，这样。
1: 哦，老人的关怀通报。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保护通报。
1: 哇，哎，真的，如果说到我们没有再这样子遇到他的话，他在那边询问，如果大家还是一样误解说他又是东河，又帮他指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怎么办？对不对？
0: 对啊，
1: 哦，还好，还好有碰到你们，而且你们也是很及时的关怀，才有办法及时发现是这种情形，
0: 啊，
1: 及时的帮他送到家，也知道说哇，原来他们是老夫妻两个人而已啊，哦，所以呢，还好，还好，一切呢就很圆满。也适时的帮他们做了后续的哈这个关怀通报哦哈。好，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就要谢谢你哦，谢谢你，还有呢我们的警员一起帮忙协助这位老伯伯呢安全回到家。好，那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呼吁民众说，家里有高龄的长者，如果他们是独居的状况的话，要常常关心他们。哎，如果他们身上尽量让他们有带那个识别身份或者有联络电话的视频，那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民众通报我们去处理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到联络到家人，这样。
1: 对对对对，哈，就是要有识别系统在身上哦，外出的时候哦，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的话，也要适时的关怀跟提醒哦。像这对老夫妻，他们就是单独居住哈，也是左右邻居，大家互相关怀一下。好 ，OK， 非常谢谢啊，接受我们访问的是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炫胜王所长，所长谢谢您哦，也祝福您，好好，拜拜，
0: 拜拜。
1: 和平守护者，老人家深夜迷途找不到家，出入警察一路陪伴。护送安全返家，警察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好人好事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敏玲，我们下次见。
2: 早的2:55，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再次提醒所有朋友好，记得留意家里面长辈朋友的动态哦。如果他们有单独出门的一些相关的情形，要记得好，可以在他们常穿的衣服

上呢，也可以写上绣上自己家里面的联络人的姓名还有地址电话之类的，或者是帮他们佩戴好爱心手环，让万一他们真的不小心走失的话，远景或者是热心民众才能够依靠这些资讯好带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在省道台64线西向16公里事故了三重，内侧路肩说有两个塑胶栏掉落，通知北分局。还有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苑里路段这边呢，刚好在苑里渔港交流道的平面处发现路面很多的水泥散落，也转达中分局。另外是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一往北过了五甲系统之后，要往高雄的三多方向哦，因为在中线车道有一起货柜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沿线是拥塞回堵。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燕巢系统出口，准备往国石东向这边护栏的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三往北同样在燕巢系统的出口处也有边坡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376到379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内侧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214.4 公里，再过了北斗内侧车道有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北上227.9公里是中沙大桥路肩小货车泡沫停放，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44.1公里是高路土城内侧车道，稍早这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吴俊豪还有朱海军的合作《蒙甲情歌》。

Spotify 的歌单，又搁放送着一条歌。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315.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369.2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227.9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214.4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4.1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院里路段有水泥散落，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之前的槽化线上有铁片掉落，继续往西12.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塑胶片。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淳。国内每年有近2万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流

0: 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七成蔬菜不足、八成水果不足、九成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 23%， 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1: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两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一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0: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1: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0: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2: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2: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3: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到在归义南下的 315.8 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同时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 214.4 公里是过了北斗之后，有三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两线车道。国义北上在172公里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大概好从台74线衔接过来的位置，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沿线，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应该是受到这边好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苑里渔港这边，发现路面很多的水泥散落，转达中分渠。还有台64线西向16公里，再过了三重，内侧路肩是两个塑胶栏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再衔接到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沿线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补充最新消息，国三往北的 41.1 公里是过了土城，中外线车道发现有木板散落，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

稍早在省道台78线东向22.1公里的土库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中分局南分局汇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0到8公里之间，从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之前，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同样结束撤收。那国道1号往北369.2公里，是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货柜车加上大货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再往前，国一往北227.9公里的中沙大桥上，路肩抛锚停放的小货车同样也拖吊完成，腾腾都平安的离开现场了。

补充看到，原本说在国一南下315.8公里的台南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导致车流回堵至安定路段。那目前南区交通来提醒，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沿线车流拥塞回堵是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但是315.8公里在台南系统这边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同样还是要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南下在8到21公里之间的汐止隧道之前，到过了木栅交流道沿线要开始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驾驶朋友经过道路施工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时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2: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心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心。
4: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佩如科长。 Hello 科长，午安您好。
1: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今天很开心好邀请科长帮大家补充一下好关于九月份最重要的亮点，也就是国家防灾日的宣导活动哦。下个礼拜一呢，九月二十一号，也就是国家的防灾日，那大家好都非常重视地震的一些相关安全，所以在九月份也办理了很多跟地震安全有关的活动哦。也希望让大家好对于这样子的地震好危险发生时候呢，第一时间能够保护自己的方式。所以想请科长先帮大家好重点整理一下，到底发生地震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呢？
1: 好，那也就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的第一瞬间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如何保护自己呢？那请大家牢记三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稳住，
0: 是
1: 赶快躲在桌子底下呢，然后用双手抓住桌角，保护好头部跟颈部，避免被上面的灯具啊、吊扇啊或掉落的玻璃砸伤。那为什么这三个步骤那么重要呢？因为根据我们国内外的统计，地震受伤的人呢，大部分都不是因为房子倒塌，
0: 是
1: 反而是被家里掉下来的或倒塌的物品砸伤。
0: 嗯，
1: 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应该要多练习这三个动作，灾害来临的时候才能立刻做出反应。
0: 嗯，了解。
1: 另外，对，那另外如果大家呢，当时如果刚好正在开车，收听我们警广的时候，突然感到地震的时候呢，请不要慌张哦，我们应该立即打双闪灯，也就是俗称的双黄灯。那我们慢慢的减速靠边停，那停车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哦，尽量选较为空旷的地方，要避开所谓的电线杆啊、桥墩啊或是路边有招牌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确认地震停止安全后再继续行驶就可以了。
0: 了解，所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不同，地震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呢，应该做的事情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但听说在这个国家防灾日呢，消防署有举办很多的活动让民众可以来参加哦。想请问一下科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丰富活动内容吗？
1: 没错，那我们现在消防署呢正在推动全民地震网络避难演练哦。
0: 是，
1: 大家可以在九月二十一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早上9:21准时收到国家级警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着全台湾的机关、学校一起实地演练。演练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说的趴下、掩护、稳住这三个步骤。
0: 是，
1: 那我们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游戏啊、懒人包这些轻松的方式，让防灾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那这样子民众他在真正遇到地震的时候才不会慌张。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一直从9月1号到10月31号为止哦。
0: 是，
1: 大家只要把演练时做的趴下、掩护、稳住的照片拍照上传到我们的消防防灾馆网站，然后不仅能让自己熟悉避难动作，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那我们今年的奖品非常丰富哦，有空气清净机、有戴森吸风机、Apple Watch 等大奖哦。
0: 哇，
1: 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踊跃参与。
0: 了解，其实用这种就是抽奖的方式，好希望让大家鼓励大家多多参加这样子防震的练习，让这个防震的行为好变成一个日常习惯嘛。那其实除了在地震当下第一时间好能够做的反应之外呢，地震发生的时候最主要是确保自己安全，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前其实有一些前期的准备可以来先充足的准备，对不对？
1: 是是的，其实这些呢，只要我们平时做一点点的小改变，我们就能在地震的时候有效发挥防灾效果呢。怎么小改变呢？首先第一个，平常我们玻璃门窗可以贴防爆膜，
0: 是。
1: 那家里的大型家具呢，记得一定要先做固定。那第二点呢，家里一定要备好3天份的食物跟饮用水。第三点，要记得准备紧急避难包。那最后呢，也很重要的是，平常我们就要有跟家人一起讨论家庭防灾计划，也就是确认好地震后的逃生路线，还有万一通讯中断的时候家人之间要怎么联系跟平安集合，这些事先准备都非常的关键哦。
0: 了解，像刚刚科长说到的好地震之前要做的一些很多准备，比方像是刚提到的家具固定，可能就是最前面科长有提到说国内外调查发现好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受伤原因可能大多是来自家具不小心打伤自己，对不对？
1: 是的，
0: 了解。那刚刚还有说到要准备比方像是3天份的食物，还有饮用水，还有紧急避难包，以及家庭的防灾计划，可以请科长帮大家分别说明一下吗？
1: 好，那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家具倒下的物品掉落，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针对大型的家具可以用 L 型的金属固定架，

0: 或者是防滑垫片，把所谓的大型家具固定好。
1: 是，
0: 那以免地震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些大型家具倾倒而被砸伤。
1: 嗯，
0: 那再来呢，我们的这个紧急避难包呢，这是灾害发生时候需要离开家里带的卫生包。那里面呢要放什么呢？那建议大家跟家人一起讨论个人需求。那我们有所谓的基本配备哦，基本配备的东西就是紧急粮食、保暖衣物、急救药品跟卫生用品，还有贵重物品影本跟防灾地图。
1: 嗯，
0: 其实这个紧急避难包也是我们今年国家防灾日宣导的主轴，
1: 是
0: 大家一定要帮自己跟家人准备属于自己的紧急避难包。
1: 了解。
0: 那再来呢，根据刚刚说的家庭防灾计划的部分呢，这就是大家要跟家人约定好地震后的见面地点。那联系的方式呢，也不能只靠手机通话，因为有的时候遇到大地震的时候，可能讯号就会不
1: 中断。对对对。
0: 那我们要多准备几种方式呢？例如，我们可以在门口留言，或者是透过网络平台留言的方式。
1: 嗯。
0: 那最后呢，三天份的粮食跟水呢，是万一防范这个灾情非常严重的时候，那我们没办法立即外出采买，那至少我们全家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能力。
1: 嗯。
0: 那现在呢，各大卖场跟电商平台呢，其实都有设置防灾专区，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呢，就一次把东西补齐。
1: 嗯，听起来在地震发生之前有很多的前置作业，好能够先准备。刚刚科长提到这个防灾专区，可以帮我们的听众稍微说明一下吗？
0: 好，那这个防灾专区呢，其实就是政府每年都我们都会跟各大实体卖场跟网络购物平台一起推动的活动哦，尤其是在每一年的九月份这一个月当中呢，业者会特别设置防灾专区，就是把防灾食品、紧急避难包、手电筒、电池、行动电源、收音机，还有一些家具固定用集中摆放，让大家逛街或是网购的时候呢，它就是可以很方便的一次买齐所需的防灾物资
1: 哦，
0: 并显示家里的防灾准备做得够不够。
1: 嗯，了解，大概就是一套直接买完就可以带回家了，对不对？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好，那想问一下，刚刚说到都是主要是可能地震发生之前的一些前置准备哦，所以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们有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吗？
0: 那如果是地震发生之后呢，第一件 事情呢就是要确认 家人的平安。
1: 是。
0: 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透过手机或电视新闻掌握最新的灾情讯息。那如果发现自己的周遭房子或者是周边的环境已经有龟裂了，它更危险的话，请不要犹豫哦，必须立刻移动到附近的紧急避难收容处所，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1: 嗯，其实说到这边，大家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知道我这边离我自己最近地方能够去找到的紧急避难的收容处所？有一些听说有一个消防防灾的 APP 能够帮助大家去及早定位吗？
0: 对，这里呢就要大力推荐大家手机一定要下载我们的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1: 是，
0: 那这个 APP 呢是非常好用的哦，它能够根据你所在的位置，然后及时推播包含台风啊、地震、豪雨等40种灾害警报，而且它支援多达24种语言。
1: 嗯，
0: 更厉害的地方呢，它会自动帮你查出离你最近的避难收容所，
1: 是，
0: 还能帮你规划一条避开危险灾害点的最短的安全路线。
1: 嗯，
0: 那你是要走路或开车都 OK
1: 哦，
0: 这绝对是大家平时跟灾害必备的神器。
1: 了解，居然可以选择要用走路或者是开车模式吗？真的很贴心耶，这个准备。
0: 对对对对对，
1: 了解。那最后想问一下科长哦，听说网络其实也是蛮多人都会一起讨论或者是流传说赈灾时候的保命三原则，好，刚刚说到的趴下掩护稳住，手机接到警报通知或者是开始感觉房屋震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担心，如果我今天刚好本人就在一楼的话呢，其实应该算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往屋外好疏散避难。如果我今天坚持要使用趴下掩护稳住这样子的说法，很可能会反而让自己有受伤的风险。这个说法想请科长帮我们好稍微的以讨论一下下，这个说法正确吗？
0: 其实这个说法是 不太正确的哦，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推广的三个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其实这个是参考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总署等专业机构，它经过严谨的验证过是有效的避难原则哦。
1: 嗯，
0: 也就是地震发生的第一个时间呢，我们的那个主摇晃会非常的剧烈，
1: 是，
0: 因为当下的第一要务当然是要避免被掉落物砸伤或跌倒受伤啊。
1: 对，
0: 对啊，我们必须要等摇晃停了之后，再根据现场的状况予以疏散。
1: 嗯，
0: 那大家都可以想想看哦，像这两年很多大地震都发生在半夜的话，
1: 对，
0: 那在短短几秒在预警时间内，要从睡梦中惊醒，然后立即冲到室外，

0: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哦。
1: 嗯，
0: 而且在剧烈摇晃中啊，你仓皇的往外跑，其实很容易被倒下的家具跌倒，倒下
1: 对
0: 砸伤，或者踩到碎玻璃。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做法依然是第一时间立刻趴下掩护稳住。
1: 是，
0: 那我们平时就是做好家具固定，备好避难包与备用粮食，这样才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呢，把伤害降到最低。
1: 了解，所以今天好主要就是透过呢科长帮大家的说明好分享呢，让大家知道说防震的这些准备好要落实在平常的生活习惯当中，也提醒大家好下个礼拜一可以多多的练习趴下掩护稳住的三个保命原则，然后可以一起到消防署的官网好参加抽奖活动。那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消防署的吴佩如科长，谢谢科长咯。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往北的46到42公里，从树林交流道到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40公里，是过了土城交流道，还发现中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同样也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1号南下361.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说有被碾压过后一个变形的铝梯掉落，不过体积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哦，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三往北242.7公里，是过了竹山，外侧车道有两条木头散落，也通知。国道1号南下315.8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是国一北上25.9公里，在台北交流道之前，稍早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了。下午的3:28，待会3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林再范的歌声《Calm Down》。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特别前往台东，亲自视导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总统表示，演练采取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模拟严峻的考验，唯有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才能全面提升救灾的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2: 这边因为中央大量伤患应变的情形启动，那我们

0: 向卫福部请求国家级以及中央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
1: 一早总统听取相关救灾演练简报之后，总统特别感谢来自于11个国家超过150位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参与演习。他强调，
2: 27年前921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到台湾协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这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得。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为区域以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
1: 总统也表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能够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未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拯救生命的重要力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桃园警方拦查违规的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拦截微部，最终将该车拦下，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4: 17日晚间，桃园警分局龙安守严警巡逻，在桃园区上海路发现至少客车违规闯红灯，立刻上前拦查取缔，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沿途还多次跨越双黄线闯红灯，危险驾驶，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警方见状保持距离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该车行驶约 1.3 公里后，在文中路陷入停等红灯车阵，但驾驶仍紧锁车门拒不下车，所幸支援警力及时赶到，将这名28岁周姓男子拉下车制服，并请他的妻子24岁赵姓女子下车配合盘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5: 驾驶不愿配合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顺利将该车拦下，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毒驾、酒驾、危险驾驶和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呼吁少数民众勿心存侥幸，也提醒驾驶若遇警方拦查应配合受检，切莫逃逸规避查缉，以免危及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新竹分台携手新竹捐血中心，今天在新竹捐血中心爱心楼举办公众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吸引许多民众热情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捐血助人。徐艾伦的报道。
6: 警广新竹分台下半年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与竹北狮子会共同合办，一大早休假中的庄朝敏先生，他是任职于新竹市消防局，也是固定的捐血人，他鼓励年轻人多多响应捐血活动。
7: 社会上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将心比心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或许你有一天就会真的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6: 竹北狮子会会长戴佩如说，
8: 我们是竹北狮子会，那我们一年呢承办的6次的捐血活动，每个月的第4个礼拜的礼拜五。那除了捐血以外呢，我们平常都会有做一些公益，譬如说校园消毒啊，或者校园捐书等等，还有关怀弱势。
6: 住在竹北的张先生，今天是他第85次捐血。他说，捐血可以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好，也可以助人。他要保持身体健康，持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捐血中心因为有民众络绎不绝热情参与，更显温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1: 迷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的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7公里是靠近里港，路监说有机车的误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242.7公里，大概是过了竹山之后，有两个木头掉落在外线车道，转达南区交通中心。省道台88线西向大寮，准备衔接到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74线东向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之间，说是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也转达中分局，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好，来看一下排除消息，首先是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15.8公里，在靠近台南系统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61.4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之后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被压过后变形的铝梯，同样顺利的清除完毕。国一往北25.9公里，是台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车辆已经顺利的排除，平安离开现场了。在国道三号往北46到42公里，从树林到过了土城，原本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除。还有国三北上40公里，同样是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中外线车道掉落的木板，通通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64线西向在16公里过了三重之后，内侧路肩的两个塑胶栏，现在北分局也提醒，通通清除完毕。还有台61线往北11.3到11.2公里，是过了林口之后，内侧车道的大型筒子现场都没有发现。再往前，台61线北上9.2公里的803之前，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同样顺利的排除。补充最新消息是，国道二号西向来到14.7公里，在刚过大南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其他车多地点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流回堵，以及台88线好说到西向大寮，准备衔接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同样也是车多拥塞。

道二号星象14.7公里，在过了大南交流道之后，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已经汤汁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一号往北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国道一号往南，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沿线也是车流回堵。还有国一南下317.3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边总共发生了4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网，拖吊车已经到场要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后方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时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车速大约60到70公里之间。

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五股到高工渠，还有国道一号往南的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了内坜，再到中立转接到中立，甚至到平镇系统，以及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系统开始，经过了新竹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国一往北的平镇系统，经过中立，中立转接道，再到内坜以及中立服务区。国道一号往北，桃园到林口交流道，北上大概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了三重、淮北，还有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同样也已经出现好下班的拥塞情形，西武高架南下提点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同样还有在西武高架往北，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现在也大约只剩下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安坑中和，还有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三往北大溪开始，经过了莺歌系统、三林，再到树林沿线，车流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是国三甲东向，从万方交流道开始，经过木栅带到深坑段，车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也出现了排队回堵情形，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同样也是车多排队回堵，平均车速通通都是不到6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新竹到台南系统沿线时速现在不到60。还有在国道十号来提醒一下哦，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拥塞回堵，时速甚至只有20到30。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哦，顶尖系统中午这段呢沿线也都是车流回堵，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1，徐田禁止的歌声，刹那的漩涡。

早的3:55，这首歌曲是须田景子的歌声《刹那的漩涡》。国道3号往北，在60.1公里的埔底一隧道之前，内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北上的63公里是中立交流道之前，原本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车辆堂堂平安的离开现场喽。国三北上在234.5公里是过了民间说外侧路检有机车误闯情形，那听众朋友号最新回报，这辆机车号已经被拦停在北上的234公里哦，目前原警正在现场进行后续处理。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是过了人武王顶尖系统这边，路检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拖掉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回堵至人武路段，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还有再来补充看到是国道3号往北102.6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是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北上174公里大雅系统的入口匝道接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转达中区交控进行处理。

在国道2号西向0.7公里驶过了大园，路径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转达北区交通中心。省道台74线西向35.1公里，在草湖路段这边有3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还有国一南下鹿竹到南子沿线，同样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待会4点钟哦，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曹策勋的歌声《像爱着岛屿一般》。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317.3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发生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174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外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先前 14.7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肩小货车抛锚已经排出，继续往西 0.7 公里过大园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过仁武交流道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出。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 35.1 公里草湖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hoenix。
3: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18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初八，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竹北路段车子好多，主要就是因为平面车道车多下不去的关系。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到顶金路段走走停停的，高架路段北上53.7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台六十四线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车阵。还有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这边呢、石桌路段这边先前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原本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还有国道五号原本南下14交流道出口处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接获状况解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这些路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高架路段在北上哦，55.6公里的地方，北上5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靠近国道高架路段北上的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倒是原本说内线车道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台64线的双向哦，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还有呢，这个是在靠近国道上面的1号双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Phoenix 所带来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一号南下顶金到了中正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367公里，准备要下中正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传出了砂石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三重路段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74线在东向潭子系统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连接车的事故现场，到现在为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有些歌曲哦，真的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你突然在某一个 moment， 旋律就会在你的心中突然出现，就会想说，哎呦，好像是到该听它的时候了。来自于陈慧琳的歌声，心不设防。

高架路在北山5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哦55.6公里这个中立转接道的事故现场，刚刚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再补充，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中和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桥梁的油漆作业。国道1号在南下的高架。是南下的汐止路段这边呢，大概13到14公里往南的方向，过了汐止交流道之后，说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1号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出口之前，说外线车道呢有砂石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1号在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在国道1号南下的顶经到中正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74线东向20.4公里的潭子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知名的正德佛堂遭到了女出纳监守自盗4000多万，女出纳盗案便称为排解重欲压力，出资了大量的游戏点数才会犯案，并请求法院轻判，历审法院都依照伪造有价证券判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总院位在高雄的正德佛堂在国内外有许多分院，旗下拥有电视台、爱心厨房、旅社和医院，长期从事公益和医疗事业。这名王姓女出纳打从107年开始在佛堂工作，后来转任财务出纳人员。她涉嫌利用保管支票簿的机会盗盖负责人印章，并伪造了109张提领单，3年内共盗取高达4500多万元，直到创办人发现账目短缺才揪出出纳监守自盗。这时女出纳已经将盗领款项花到只剩几十万元。女出纳大案坦诚犯行，但辩称因长期罹患重度忧郁症无法排解压力，才会将大把资金拿去储值线上游戏点数，希望法院考虑。

0: 量他一时思虑犯罪，并尽最大能力调解，给予轻判，宣告缓刑。不过，立审法院认为女出纳不思正当途径获取所需，侵占正德佛堂空白支票，并在未正德同意下冒用名义伪造支票提领款项，混乱金融秩序。审酌他犯后始终认罪，尚非全无悔意，依伪造有诈证券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在今天举行了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消的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的选址不当，呼吁台积电要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抢救沙仑草消，
3: 保护沙仑。
4: 市政联盟、台湾满野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消。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消栖地。
5: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园区，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消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4: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消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消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融。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中秋节即将要到来，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的师生连续12年将亲自烘焙的蛋黄酥分赠给弱势长辈，并且附上了手写祝福的小卡，让爱与温暖在中秋佳节前夕流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曾餐传情，月华送暖，社区公益活动已成为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师生每年中秋前夕的公益善行。今年由餐管科二年级两班53位学生运用实习课程所学，在学校主任带领下制作精致美味中秋月饼。这个活动结合学校师生、华山基金会与麻豆福伦社共同合作，将年轻学子的手作爱心与祝福分享给社区邻近弱势长辈。
7: 老师说要给独居老人，我们那次做的里面全部都包含了我的爱。
6: 学校表示，这次结合实习课程，预计烘焙300颗学生展现技艺与爱心的月饼，将课堂所学的烘焙技能学以致用。每一份月饼礼盒都附上一张由学生亲自书写的祝福小卡，表达对长辈的关怀。尽管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还是大多为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崎岖、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在这个南部的平地以及这个中南部的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到35度，那这个局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这个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那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呢，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到24度，中南部及这个台东大概是25到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那它未来呢，会持续的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声《无人知晓》，4:43，在台78线东向22.1公里土库路段的内线车道传出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的情形。刚刚接获说排除了台18线在东向的石桌路段这边，先前的事故现场也排除了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也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头屋路段123公里的路间有一部自用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部车发生事故。

Dear You 来自于宇宙人的最新作品，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过后到中正路段哦，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台十八线原本在东向 6.3 公里传出的事故现场，现在结果说已经排除了。在台78线的土库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原本也曾经传出事故，现在接获状况同样解除。

国道一号南下330.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了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大概330.7公里的仁德系统交流道，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再来呢，是在国道10号接近仁武道顶进路段的路间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0800-000-123。

0: 电话的黑暗。
1: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醋瓦郎》，台六十一线双向玄宝大桥哦，一度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进行道路桥梁的封闭。现在倒是接获说，事故现场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机场支线在西向12.1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小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平凡，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水头，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8.1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拥挤，南下 367.2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发生砂石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23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路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2.6公里茄东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

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二号先前在西向12.1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刚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西向4.2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肩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公里五股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厢型车跟小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0.8公里，台65线南下8.4公里福州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三台小货车事故，台88线西向8.7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占用外侧车道。以上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3: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的。
1: 阿冰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3: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1: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3: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1: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3: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来自于李佳薇的歌声，甲乙丙丁。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过了内湖路段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中正交流道减速车道这边，砂石车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在西向18公里，过了燕巢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八八在西向8.7公里，过了大发路段外线车道木棍掉落在这里。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很特别，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登山上面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前几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浅山哦，哇，这一次是真的是登高山了。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油气服务科的科长陈宽宏陈科长来跟大家聊聊。科长您好。
3: 你好。
0: 听说现在这个时节是所谓的登山旺季，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来登山呢？
3: 登山旺季大概是从9月开始到12月初这个阶段，比较不容易遇到午后雷阵雨台风的影响，蛮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一段期间去爬山。另外一个就是从12月中旬到隔年的3月都是有可能下雪，最近这几年都会出现那种冰雪岩的地形，所以其实现在国人也大概知道说12月中旬到隔年的3月寒流来，那他们就会减少去做户外的登山，因为很冷，爬山其实也蛮不舒服的。还有就是山上结冰的状况，对于

0: 般的山友也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不太适合这样子。
1: 既然进入了登山旺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来提醒登山上面你要特别注意的安全哦。我最近常常听到人家说，你要登山一定要准备好所谓的离线地图。离线地图为什么那么重要嘞？
0: 在山下的时候，我们开车都会用 Google 导航嘛。
1: 对啊，
0: 在山上 Google Map 它并没有去把一些山径标出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山下使用 Google 的地图的时候，它都是有网络的状态，所以它可以及时传输新的地图出来。
1: 嗯哼。
0: 然后去做导航的工作，可是在山上有时候是没有讯号的。现在就有很多会开发 APP 的伙伴，然后他们就去开发离线地图这种 APP。 然后这个 APP 它有个特色，就是说它的地图是你可以在山下就下载下来，那这些地图里面有详细的一些路线资料，那所以在没有讯号的状况下，然后开启这个 APP， 然后你也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的话，你就可以在高山上看到你的确切位置。
1: 那还有一个状态，哇，这可能是我们一般在台湾住在平地的朋友们没有感受到的，在台湾爬高山也会有高山症，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你要特别小心呢？
0: 我觉得初期会是头痛，晕也是一种，然后肚子不舒服。其实你只要到高山，只要你有一些不是你平常会出现的症状，我觉得那个都可以归类为高山症。高山含氧量比较少，那你身体没有提早适应的话，就会开始身体它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以我做比方好了，我刚来玉管处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出差到塔塔家，塔塔家海拔大概2500上下，开着车，然后在山下是穿短袖嘛，
1: 对，
0: 直接开车到塔塔家的时候，下车我也不穿外套，
1: 嗯，
0: 一吹风，身体它就适应不良，它就开始头痛。之后我发现，哎，原来我这样会造成后续的高山症的反应，所以我之后上去，我都会在下车前，我会把外套一定穿起来，
1: 哦，
0: 然后头保暖，然后高山症的反应会比较不会那么快就显现出来。
1: 啊，科长，可是你是因为常常必须要出差嘛？
0: 对。
1: 可是一般民众说真的，要常常登高山的几率也没有那么多。
0: 对，没有。
1: 啊，有没有什么说，其实你不应该再继续待下去，你应该要撤离的状态嘞？还是说我们就忍着，它会越来越好呢？
0: 高山症忍着不会越来越好。
1: 哦，真的吗？
0: 你要下降高度才会越来越好
1: 啊。是啊，所以没有说哎，我们今天刚上来不舒服待一个晚上就会好，没有这件事。
0: 对，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1: 哦，
0: 啊，其他人看要看其他人的耐受力，
1: 到那种比较高的地方就要开始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对，
1: 一旦真的不舒服的状态都没有减缓，我们就要撤离了。
0: 我上个月带我小孩子去爬主峰，
1: 哎呦，
0: 可是他到排云山庄的时候，因为晚餐可能吃的有点多，我保暖也没有帮他做好，然后那个高原反应就一下就出来，然后一开始头痛，然后再来就呕吐，我们也是一样熬到隔天，睡一晚之后隔天就赶快下山，就没有再爬。
1: 对，所以不要硬撑也不要硬撑啦，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预防真的很重要，要知道等一下你要面对什么环境，那你要怎么去应对这个环境。
1: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真的比较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变化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想说啊，上山就像开冷气一样很凉很舒服，其实不是。哎，今天即使在夏天登山也有失温的可能哦。
0: 对，夏天登山也有失温的可能。假设说在玉山主峰上面，
1: 嗯，
0: 我们先来讲夏天好了。
1: 好，夏天
0: 早上在玉山主峰晒太阳，23度，你穿的外套还可以。当天是下大雨的状态，然后又有风，然后那个你的体感温度会降很多。然后第二个就是下雨会让雨衣失效，然后风会把雨灌到你的体内的衣服里面去，体感温度会感受会更低。
1: 科长，你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遇到像下雨，有的时候可能连穿衣服都没有办法。
0: 对，风大雨大，然后水灌到衣服里面，你的雨衣也失效，那你又站在台湾最高峰，或者是说一些长城路线的零线上面，光秃秃的，旁边都没有树，然后你就直接淋雨，直接吹风这样子。
1: 所以像这种状况，你要怎么自救啊？
0: 看到天气不太对，就是躲起来。
1: 躲起来。
0: 玉山主峰线的话，你再往玉山顶的方向前进，可是你发现哎，雨越下越大，你的雨衣或者你的防雨的装备已经开始失效，衣服已经开始浸湿了，你就不应该再上去。
1: 哦。
0: 对，
1: 所以不能说我淋一下雨把这一段撑过去就好，不行不行
0: 不行，湿透之后那个湿温是很恐怖的。

0: 所以今天即使在夏天，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1: 不行不行，
0: 科长您先稍等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平镇到内坜路段车多，国道二号进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整整十二公里都很难走，国道一号北上的56.3公里内坜路段这边有机车不小心跑上了北上车道，这里逆向往南前进中，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中正路段车多，在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路段走走停停，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油气服务科的科长陈宽宏陈科长，来跟大家聊聊登高山哦，你要特别注意的许多安全措施。一旦遇到了像您刚刚讲了天气变化比较剧烈的可能，就您的专业来讲，我们是就不要去了吗？还是说有什么样可以应变的措施嘞？
1: 我这边会建议就是还是要取消。
0: 嗯，
1: 大家都很难想象，他觉得山下风雨没有很大，
0: 没有大，没有很大，雨也没有啊。
1: 对，雨也没有，可是山上不一定，因为你高山环境，第一个它起雾或者是风雨，它来的蛮瞬间的。
0: 嗯嗯嗯。
1: 啊，尤其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哦，你知道说明天会下大雨，
0: 嗯，
1: 或者是说台风已经准备要来了，
0: 嗯，
1: 我建议还是延期会比较好一点。
0: 哦，
1: 对。
0: 对，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啦，因为有些人就说，哎，我好不容易终于瞧出了几天可以去，就这样取消了吗？好可惜。不行。
1: 对，不行。
0: 那还有一个观念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哦，就是登山常常会提醒大家要有留守人制度。什么叫做留守人呢？
1: 留守人就是你在山下，
0: 嗯，
1: 然后没有上山，
0: 嗯，
1: 的懂山的朋友亲友。
0: 还要懂山哦，
1: 要懂山，
0: 要懂山。
1: 好，不懂山的不算留守人
0: 哦，不懂山的不算留守人哦。
1: 对对对，譬如说我去爬山，然后我叫一个不懂山，我妈妈当留守人，她不懂山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可是如果我出事的话，其实
0: 她也没有警觉，
1: 跟消防的沟通会出现断点，她完全不知道你的状态嘛。她只是说哦，我儿子去爬山，可是在哪里
0: 不知道。
1: 消防说，哎，你儿子今天打算走哪里？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去玉山那个玉山园区，他去哪里我不知道。
0: 天哪！
1: 对
0: 哦，所以像你们常常登山的人都会有默契，就是你今天当我的留守人，我隔天当你的留守人，这样。
1: 对，然后这个留守人我们会跟登山的人会去沟通，说，万一你第一天要走哪里，第二天要第一天晚上要住哪里，第二天要走哪里，
0: 嗯，
1: 第二天晚上住哪里，他必须知道你的行程，
0: 嗯，
1: 对。然后他也必须跟你保持联络。
0: 嗯，哦，
1: 嘿，
0: 保持联络到只要手机有讯号就要互相报位置。
1: 对，回报给留守人说我今天到哪里了，然后或者是现在很多人用 LINE，
0: 嗯，
1: 就传个 LINE 讯息说，哎，我现在在哪里？
0: 嗯，
1: 然后报个坐标。
0: 嗯，
1: 哦，然后让留守人知道说你是安全的。
0: 哦。
1: 对。
0: 那留守人本身自己也要有一些警觉，就是说可能他太久没有讯息回复，要注意。
1: 嗯，甚至有些留守人他会知道说哪边没有讯号，
0: 哦，
1: 然后下一次的传讯点可能有讯号的地点大概是在哪里。
0: 嗯，
1: 专业的留守人必须要做到这样。
0: 哦，是，就说我算你大概今天傍晚的时候应该有办法跟我联络上。
1: 对，他有些留守人会知道说，哎，哪里是有通讯的地方。
0: 嗯，
1: 照理讲他应该要回报给我，或者是他们会约说，哎，在哪个时间，在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必须要回报给我。
0: 哦，
1: 专业的留守人是会这样
0: 啊。如果他今天到了这个时间，甚至过了很久都没有任何的回讯，他就必须要小心了。
1: 对，他就会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帮这个队伍做什么事情，还是要在等待这样子，他就会自己去判断。像这种留守人的制度啊，如果你留给那些不懂山的人，
0: 对，
1: 或者是家里的
0: 亲朋好友，
1: 可是他根本没在爬山，
0: 嗯，
1: 这个留守人是失效的。
0: 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哎，我只要跟我爸妈讲说，哎，我今天去爬山哈，啊，我两天之后再回来，再见，啊，这个不算就对了。
1: 对，这个是不行的。
0: 哦，是啊，
1: 留守人，对。
0: 哦，原来专业留守人要做到像这样的地步啊。
1: 对，专业留守人是大概要到达这种程度，我觉得这样登山队。

0: 伍才他的安全性才会提高。你看哦，一个专业的留守人，他会把一些这个队伍行进的过程的资料都留着。如果他出了什么状况，消防他要来拿资料的时候，留守人他会直接提供说，哎，他已经走到哪里。
1: 哦，对，
0: 他所以消防他会锁定说，哦，他已经走到这里，所以要搜寻的应该是这个行程的后面。
1: 是是，
0: 哦，他可以缩小那个搜寻的范围，
1: 更精准，而且可以更快速有效率的找到需要帮助的人。
0: 对对对，
1: 哇，所以它很重要，
0: 留守人非常重要，
1: 所以你留了一张保命符在山下的意思。
0: 是的，
1: 哇，好，所以这真的不能开玩笑，要找到专业的人来帮助你才行。
0: 对，
1: 哦，
0: 要找懂山的留守人。对，然后甚至要懂你们这个队伍，
1: 知道你们的脚力跟体力的状态。
0: 是，
1: 哦，
0: 所以有些专业的登山队他会找自己登山的朋友，你没有上山，那你帮我当留守人。
1: 是是是，
0: 那他就可以很精准的知道你位置在哪里。
1: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要再请科长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想啦，很多人都知道，也看到很多的宣传说台湾的山景是世界级的棒，
0: 是
1: 都很想要跃跃欲试。我身为台湾人，我没有去爬这些高山好像不太对，但你给这些想要开始登高山的朋友有没有一些比较中心的建议呢？
0: 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啊，要学的东西真的非常多。
1: 哇哦，
0: 对，你要懂天气，你要会看路线，然后有些危险地形你要怎么通过，然后再细节一点的话，包括你的脚步的踩点，它不是都是阶梯，它都是就是都沿路上都有碎石子，有些人踩点不太乱踩的话也是会扭到脚。对，然后还有你装备要怎么带，然后你衣服要怎么穿。好，反正就是登山我觉得是很多要学的东西。
1: 对，
0: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是入门的山友啊，就是你应该就是从步道分级慢慢的挑战。你不要一次就说哦，我没有爬过山，就来挑战那种长程的路线。对，还有就是说你像你要去爬玉山主峰是很多人的梦想嘛，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你爬玉山主峰之前，你在山下你应该要把你的体能顾好。
1: 对啊，
0: 像我们以前新进人员来，要新进人员都要去爬玉山，那我们就会安排大概2个月的训练期。
1: 哇，
0: 就是每个�礼拜你就是要去跑操场跑3000甚至到5000，
1: 这么夸张？
0: 对，每个礼拜都
1: 每个礼拜都要跑。哇，
0: 对，
1: 2个月。
0: 对，然后把你的脚力训练出来，然后再去走玉山主峰。很多人都会问说，哎，玉山主峰会很难吗？然后我其实以前我都会用一个很直观的方式反问这个山友，你有没有曾经一天在你家旁边走路走8.5公里过？
1: 8.5？
0: 我说8.5就好了，8.5是到白云山庄的距离，从登山口到白云山庄的距离
1: 一天呢？
0: 对，就是爬玉山主峰就是最基本的第一天就是要走8.5。
1: 哇，
0: 你有没有曾经在晚上散步走8.5公里，还是跑步跑8.5公里？
1: 哇，我们那个还是在平面的平地，
0: 对，还是在平面哦。
1: 你那在高山的陡坡，哎，
0: 对，那你在平面没有做过这件事，你能想象说你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然后要走8.5公里，而且还是斜坡，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克服可能的高山症，对不对？所以你就是我大部分人家如果问说，哎，这人会不会很难？我就说你在山下，你就先要把你自己体能顾好。
1: 对，
0: 然后你上山才爬山的过程才不会有问题。
1: 是，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循序渐进啦。
0: 循序渐进，真的要循序渐进，
1: 做好万全的准备，千万不要说，哎，我好像可以，我应该可以，就去挑战这样高山等级，伤害的是你自己嘛，是不是？哦，然后
0: 要学的真的太多了。
1: 对，好好的学习，准备充足之后，我们再去挑战，对不对？
0: 是的。
1: 就像有一个这个登山人常常会讲的，这个山永远都在这里，请你准备好了再过来。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科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

0: 祝您旅途愉快。
1: 是啊，这个台湾的山景哦，真的是世界级的美，而且那个高低的落差，植物跟生态的丰富啊，真的连外国人都叹为观止。但是我们要去享受跟参与到这个大自然的同时，也请你保持着敬畏的心，自己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再去体验，再去攀登，好不好？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好吗？好，国道十号这边西向18公里，过了燕巢路的内线车道呢，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呢，在靠近南下安定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了。萧亚轩的歌声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再上路，好不好？歌曲声中来收听5分钟，金广正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0000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3: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0000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2: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日月潭国际万能泳渡将于9月20号在朝雾码头登场，吸引超过20000名泳士参与。南投县政府及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及管制，维护用渡人安全。请听报道。今年日月潭泳渡活动首创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透过科技化管理，强化泳客下水、泳渡过程及上岸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警方也配合南投县政府实施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将视车流状况采取交通疏导及分流措施。南投县政府及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本次活动共有1796对21700名泳士报名，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及地区的451名国际泳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泳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涌塞影响。
1: 警分局呼吁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与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查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租客，迅速查缉到案并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音搜证。3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500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5: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设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不讳，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2: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置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台东晴天28度，台中、台南晴天30度，高雄晴天29度， 宜兰阴天27度，花莲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6: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7: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6: 哦，说来听听。
7: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5: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7: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道一号南下的不对，更正，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路段的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持续车多，国道3号在北上中和交流道入口处呢，先前的桥梁油漆作业说撤除了，还有一个施工也撤除了，在南下过了汐止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施工同样撤除，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 18.1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好，今天是星期五的下班时间哦，所以车流车阵呢都会比过去来的更热闹一点，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尤其是出入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好，国道五号在南下过了乌涂隧道之后的大客车专用道，路面上的坑洞正在进行紧急的处理维修作业。在国道五号南下 8.2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大客车专用道一度说有坑坑洞洞的情形，现在正在进行路面的紧急补修作业。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中线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过了土城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在南下的国道五号乌涂隧道过后，大客车专用道路面上是坑坑洞洞的。0800-000-123

0: 感觉像永远。
1: 来自于艾怡良的歌声《量力而为》，国道十号这里哦。西向的10.1公里过了燕巢路段，先前说内线车道传出有铁片掉落，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土城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曾经传出说有一部抛锚的自用车在这里，现在也接货状况已经完全解除。

黄小琥的歌声。好，在靠近国道上面呢，目前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了。还有在国道十号，在西向18.1公里燕巢路段，铁片掉落，没有看到咯。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58.5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上有多台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则是车多，北上298.5到29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又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又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机场系统，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交流道，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龙潭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8.2 公里过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

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准五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切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反对的人，你是反对的那个的人，不然你是反对的。所以你跟你因为我怕你说是我给过我怎么还能走给你走把你。
1: 来自于姑木巴少的歌声《外婆的祷告》。6:11，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76现在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在今天晚上的8:30开始会进行隧道墙面的清洁作业，到时候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台64线东向过了中和二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了，而且还在这边抛锚停下来，好小心哦。在国道1号北上243.2公里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衔接台86线的曹化线这边，说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1线在高南公路往南路桥刚下来没有多远，要往8德2路的方向排队了。国道3号在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国道1号在北上麻豆站被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原本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路段过后往西的方向铁片掉落占用内线，没有看到咯。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值下班尖峰时段，又是星期五晚上，今天从下午北部地区车流都相当的大。那国道一号现在从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交流道入口差不多12公里开始，一路一直到台北交流道出口，现在车流都相当的大，那走走停停，可能只有很多路段可能就10到20公里的车速。那过了圆山之后，车速会开始恢复正常。那南下的三重交流道一上来到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子非常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的机场系统前，目前出口有排队的车流，那往南一直塞，就是车流很大，一直到中峰交流道，目前车速都相当缓慢，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中峰交流道前那一段车速可能就10到20公里而已。那南下的平镇系统出口前，目前也有出口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南下的湖口出口前，目前也是有排队的状况。那南下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系统交道，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从新竹交道目前到竹北出口前，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北上的湖口路段到湖口服务区上来之后，到湖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从右师一路到了东立转接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约3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一路到了林口出口，目前车速约维持在四十

到三十公里，那过林口下坡路段一路到了泰山转街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从五股入口一路到了台北出口，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汐止出口到五堵出口前，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高架今天高架很塞，从汐止端一直到五股转接到这个路段，车速都走走停停的，那有出现可能低于十公里左右的车速，那车速都基本上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高架北上的路段，高架从孝前路上来之后，一路到了机场系统，这里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北上的从环北，不是，对不起，从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了环北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从堤顶就到了汐止端出口，目前都是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的国二甲上来，目前车速约10到20公里。那进来大园之后，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那往机场系统出口自由出口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南上来之后，往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七向的南桃园出口前，目前有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都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国道三号今天从南港系统从环东进来，这个路段一直都是车流非常的大，那从下午开始一直都是时速只有10到10公里左右。那进来从新台五进来之后，目前到了福德隧道入口前，目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10到20公里。那进入到了福德隧道入口前，目前车流有恢复一点，可是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请要往木栅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请车。那从木栅休息站一路到了中和，也是车多的状况。那在中和隧道入口前，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了中和隧道之后比较好，可是从中和交流道一路又到了树林出口，目前是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南下的茄东出口前以及南下的香山出口，目前都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往西滨出口也是有排队的车流。那北上的龙潭一路到了三鹰出口也是走走停停，车速约4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从树林一路到了中和隧道入口，目前这里的车流大概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车流状况大致顺畅，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到丰原出口都是有出口排队的车阵，那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也是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北上的从王田一路到了南屯，还有台中到大雅之间以及台中系统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的南下和美路段到彰化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系统交流道，目前也是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南部地区的路况，从麻豆到上来一路到了大湾出口前，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南下316公里，这里有一起事故，请驾驶朋友多经过事故路段小心驾驶。那国南下的从南子路段以及南下的警机系统到高雄

0: 之间目前也都是车流往出口匝道都是车流比较大的，那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以及冈山到高科路段，还有台南仁德系统到仁德出口前，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大的，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八号东那个台南系统，对不起，台南端双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大一点，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十号的从燕巢过来之后，往左营端目前车流比较大，那从仁武过来之后，车速就只有降到10到20公里。那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流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互相礼让，小心驾驶。那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端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大，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往东向的往燕巢系统的车流也比出口燕巢系统出口也车流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1: 我们再来补充哦，在台74线往东的方向，首块关到成功，东向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路段，东向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东向的北屯二到太原路段，都在台74线上面，车多不好走。那西向呢是雾峰到大理二，西向的北屯一到西屯一，还有在西向的台中高铁到快关路段，目前也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今天星期五下班时间真的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出匝道口一定要循序渐进的排队，请您千万不要乱插队。同时也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五月天所带来的歌声听不到，6:25是不是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开心顺利，周末时光更要好好休息。星期一的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星期一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国军联合演练首纳多型攻击无人机，总统赖清德亲临屏东市岛亚运选手村典礼，疑似造句入场，两岸捍卫权利。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秋节训勉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主委三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2: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并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4: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3: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

0: 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1: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0: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2: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力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0: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3: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有淑燕的报道。
4: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 12.83%， 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 3.78元。经济部次长赖建兴说，
5: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4: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因案遭判刑被禁管，由于亚运棒球即将开幕。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5亿保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及律师准许辜仲亮暂时出境9天。吕明宗的报道。
6: 2026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开幕，接着举行一连串运动竞赛，其中棒球项目从21号到27号，台湾首战韩国备受瞩目。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先前涉及澄清湖购 DBN， 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同时遭到限制出境。因受邀为这次亚运棒球的21号开幕担任开球嘉宾，还有27号的闭幕颁奖，辜仲亮再次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辜仲亮主张，过去多次法院准许短暂出境都遵其反国，这次亚运期间还会和国际相关棒球的领导人交流，并以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身份宴请各国参赛领队，行程具有公益性，有亲自出席必要性和急迫性。高院审酌相关资料，并考量比赛的会议性质、赛程和出席目的，认为辜仲亮的说法足以采信，有暂时解除禁管和监控的必要，因此裁定提出5亿保证金和责付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及律师之后，裁准辜仲亮从9月20号到28号可以出境9天参加亚运的活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一名红姓女子到银行临柜提领31万，声称要拯救被黑道绑架的外籍友人，警方到场关怀询问，女子的说辞一变再变，却无法提出相关的证明，在警方跟行员极力劝说下，女子才打消汇款的念头。陈伟林的报道。
7: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红姓女子临柜提领31万元，声称要借钱给友人，协助筹措外籍友人遭黑道绑架的救命钱，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并进一步询问时，红姓女子却又改口说要协助友人购物，最后甚至表示款项要用作支付汽车入境的相关费用，但警方询问相关证明或单据时，女子却无法提出。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勇派出所所长柯建南说，
8: 警方察觉红姓女子描述情节与一般正常借贷情形不符，研判极可能涉及诈骗，遂耐心提醒，诈团常以紧急救命、遭人绑架等话术，利用民众焦急心理降低戒心，此时更应冷静查证。
7: 后续经警方与行员耐心劝说，红姓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也提醒民众，若遇到可疑的提领汇款情况，除了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

0: 证，也可直接拨打110或就近向警方求助。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76岁的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药费，准备汇款8万元。央行员察觉异状通报，浸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的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3: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2: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今年921国家防灾演习邀请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丰村健司观摩交流。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认知作战的威胁，民主国家应强化全民防卫意识，建立不投降的信念以及社会韧性。杨欣的报道。
4: 丰村健司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他表示，心理防卫的核心是建立不投降的信念，因为威权国家可能透过媒体及社群平台进行资讯渗透，加剧社会对立。他也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加速准备安保法制，并深化美日台三方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情报共享。
5: 有一个叫新型通义战争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呢，通过比如说海上封锁、网络攻击和人质战，对台湾人民的那个心理造成有些打击。反过来说，放弃就意味着战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心理韧性。因此呢，让市民参与防卫演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4: 丰村健司表示，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所以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提升威慑力是关键。他以台湾城镇韧性演习为例，让一般民众加入防卫演练，有助提升社会韧性及吓阻力，也值得日本等民主国家借鉴。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为了持续推广绿色消费，新北市环保局前往辖内各大卖场、百货公司以及礼盒贩售的门市，稽查203件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刘威的报道。
6: 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会选择购买精美礼盒致赠好友共度佳节。新北市环保局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市府特别在年节前夕启动专案抽查，针对市售糕饼、酒类以及养生食品等中秋礼盒，检查产品是否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他也提醒，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礼盒，还有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5大类产品，严格限制包装体积比值，还有层数上限。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7: 业者于推出礼盒商品前，务必审慎检视产品包装设计，亦可至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进行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线上试算及自主抽验，落实自主管理。
6: 环保局强调，民众购买礼盒时也应该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以及印刷都少一点，选择简约实用且包装适度的商品，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早期 HER2 阳性乳癌复发率高，威胁患者的健康。一名黄姓妇人确诊三阳性乳癌第一期，受惠健保新制，术后接受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大幅降低复发的风险。陈怡玲的报道。
2: 乳癌高居台湾女性癌症之首，每年新增近18000名患者，有超过3000人不幸病逝。关键在于早期治疗后仍面临长期复发风险。

0: 险。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指出，健保署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早期 HER2 阳性乳癌抗 HER2 标靶药物给付，将大幅减轻病患经济压力，降低复发阴霾。
1: 一是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先接受手术且无淋巴转移者，若为1,2阳性且肿瘤大于1公分，或是1,2阴性且肿瘤大于 0.5 公分，于完成4次化疗后可接续使用标靶药物。二是作为术前前导治疗，无淋巴转移且肿瘤大于2公分者，可在手术前使用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进行治疗。
0: 国际临床研究证实，早期无淋巴结转移的 HER2 阳性患者，若接受标靶治疗，复发风险可降低一半以上，并显著提高存活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3: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51.7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南子、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 22.3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352.5 公里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 181.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以及西向的仁武出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仁武出口前有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去四线西向 3.1 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局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持续台湾舰艇强化特警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朱瑞森的报道。
5: 行政院长朱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鱼鳞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6: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毅力。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鱼鳞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5: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

0: 丁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自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举行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的漏洞下载内部的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取20多万次。台北地检署今天正

0: 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城市公约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 2.6 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成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昌说，
1: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城市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0: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照爸是30多岁的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到10月底。尤如纯的报道。
3: 30多岁男子发烧2度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气味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4: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理清中。
3: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以及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阅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的租客，迅速查缉到案。陈依林的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音搜证。3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500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6: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设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不讳，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5: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置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将在9月20号在朝雾码头登场，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的交通疏导及管制。陈韵涵的报道。
7: 今年日月潭泳渡活动首创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透过科技化管理，强化泳客下水、泳渡过程及上岸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警方也配合南投县政府实施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将视车流状况采取交通疏导及分流措施。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8: 本次活动共有1796对21700名勇士报名，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及地区的451名国际勇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勇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拥塞影响。
7: 积极警分局呼吁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

0: 好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估可以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杨欣的报道。
1: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五点到下午五点车流较多，北上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九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六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四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2: 他新长了四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 1.5 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1: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115年台东地震演习圆满落幕，台东县副县长黄智辉表示，五角本演习能够真实考验跨单位应变能力，希望中央强化通讯备援以及医疗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3: 演习模拟强震重创花东，台东市多处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与五角本考验各单位的及时应变能力。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五角本演练能让大家绞尽脑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极具实战的价值。
4: 主要的优点集结了各方资源，从灾害的发生、应变，还有人员的死伤，包括社会救助等等，其实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可以看到各单位的这个通力合作。那缺点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很多国际有人来，所以这个在沟通跟通讯上面还是我们未来要加强的工作。
3: 另外看到国军迅速搭建临时医院发挥很大效果，
4: 医疗部分因为台东本身医院医师设备等等是比较不足，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灾害，不过我们这次看到说国军啊用他们快速装备把一些临时性医院能够搭建起来，其实这个东西在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另外在通讯方面，
4: 因为台东这边会有台风或什么，如果一旦没有办法直接通讯的话，整个资讯就会断落，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有关于通讯方面的这些设备应该是中央要对地方特别协助。
3: 副县长强调，台东县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例行性防灾演练，未来也将持续加强跨国与跨单位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守护县民的安全。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北市交通局以及新北市合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除了国道以及观光巴士等少数的路线，民众皆无需付款即可上车。交通局也特别规划10条公车小旅行的路线，让民众未来规划出游时能够有另一种运输的选择。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22无车日，与新北市联合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以及四马国道路线，其余719条公车路线都能免费搭乘，车厢外也会张贴免费搭乘告示，方便民众辨识。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嘉说，
6: 那我们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靠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
5: 交通局也表示，由于当日公车已提供至少15元优惠，因此不提供公车捷运双向转乘优惠， T-Pass 等优惠票种也不另外退费或补偿。此外，交通局也与观光局合作推出一日公车小旅行，将北投、阳明山、故宫以及龙山寺等地区整理成公车地图，规划10条风景路线，让民众在无车日走访台北景点的同时，也体验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乐趣。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1.6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363.7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352.5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6号的西行34.6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灯号跟警示，后方回堵2公里。省道台64线的西行13.2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林口一路往南到平镇系统都不到50公里哦。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五股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车多，国道2号大园到大竹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台庆四线的南屯二到西屯二、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大理一到太平，还有西屯二到成功路段都是不到60公里的。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冈山到顶金系统，北上顶金到南子，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的双向都不到3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过大，做甲老干，嫌甲老烂，想要挂盘，嘛无卡纸，全你的梦，全你的梦。你阁无大无细，无大无细。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专业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大牛哥罗时丰大哥，歌曲叫做芭蕾。路况消息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54.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6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2.8公里，大湾交流道附近有车祸，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9.2公里，靠近仁武中间内线有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

连续两首拢是台语歌吼，分别是罗时丰大哥的《芭蕾》跟萧煌奇《你拢无咧看》。路网图的部分爱听起来吼，我没办法看的话就用听的好吗？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还有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段一路到台北，桃园到中立路段都是在塞车的。国一北上的高架梯顶到汐止段，五股到三重。中立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稍微休息，待会回来。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陈珊妮 I love you John 7:22。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鶯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也不到60公里哟。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车子多。国道10号西行的燕巢到仁武，这里是定点的情形，回堵3公里，有事故发生。听完 Sandy 陈珊妮，我们来听拉拉许佳莹《不安小姐》。

拉拉许佳莹歌曲叫做《不安小姐》。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有事故发生哈。国道一号南下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肩有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交流道红牌机车误闯，目前在石碇隧道的 B 车弯拦截处理当中。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交流道红牌机车误闯，目前在石碇隧道的 B 车弯等待救援。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大弯过后内线有6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23.8公里过大弯内线有6台车的事故。目前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哈，货车抛锚车后方回堵2公里。好啦 ，Friday night 礼拜五，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的动况。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女子三人组合，来自日本，叫做 Perfume， 歌曲是 Mobius。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健保署聘用药品供拟会专家涉嫌泄露4900万罕病用药资料给药厂，遭检方起诉。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已经要求健保署检讨保密机制，并停聘该委员，强调审议是专家的共识，所以不会重审。尤柔淳报道。
2: 一剂药价4900万的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用药，竟然在健保供拟会审查期间传出专家泄密案，毛姓医师涉嫌将内部资料外泄给罗氏药厂的经历，检方依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起诉。事发在卫福部长石从良担任健保署署长任内，对此石从良也做出回应。
3: 我真的是没有了解到有这个情形，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诧异，所以也要求健保去检讨。那所以在这个保密的部分，我们会再次的要求健保重新的检视，那么强化。那当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当然就不再续聘为我们的专家。
2: 昂贵罕病用药纳健保会议机密资料遭外泄，外界关注是否要重新审查。石从良说，程序上都经过专家共识，并非由一个专家所决定，所以不会重审。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声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陈盈玲报道。
4: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玲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玲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5: 被告谢典玲、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玲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4: 至于谢典玲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本周末就是全国古籍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籍抽烟事件为件，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的议题，包括室内古籍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还有大学设置吸烟区等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修法讨论。李怡晨报道。
6: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吉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

0: 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1: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0: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2: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0: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

0: 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Hey， 看前方。

张惠妹的经典作品叫做《排山倒海》，7:43。国道10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国道1号南下的353公里，冈山往南子内线车道4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23.8公里，过了大湾的内线，许多车辆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交流道。国道1号北上的三多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出口前500公尺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警示，没有闪那个双黄灯。

好，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比较多，所以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哦，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虽然是师徒哦，听完阿妹，我们来听张雨生，我期待。

秋暑蝉流宿散，新一批叫做无争某藏当中的歌曲 Q 局限的局哦，接待张雨生我期待的歌曲之后。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是连接车爆胎停放。国道五号北上32.7公里头城前的外侧路肩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法兰黛乐团，漏暑的羊。

星期五的晚上路况比较多，请游龙驾驶朋友哈，下班回家不管要去哪个地方，都要留心，多加留心哈。这个可能会有点嗨，有点想要赶快的前往你的目的地，沉下心来吧。法兰黛乐团歌曲叫《漏鼠的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泰勒斯 Taylor Swift Safe and Sound， 我们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了。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间连接车是爆胎停放，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尖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往南子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1.9公里3E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事故没有解决哦。北上的322.8公里大湾加油道附近有车祸在内线车道。来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五的北上32.7公里头城前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松竹车速比较慢。再往南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大湾，南下冈山到南子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Lisa 还有 Felix 的合作单曲，我独自升级的动画卡通当中主题歌曲叫做 Reawaker。 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上的节目时间，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大柱前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十号西行9.2公里燕巢系统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冈山往南子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他们是有阿搜比17。

有阿索比，歌曲叫做《十七》。今天是9月18号，9月18号呢，有一个国际起司汉堡日。今天的中午或者是晚上，你有吃起司汉堡吗？我刚刚原本要点这个单品的，我后来点了那个鲜绿斋的这种汉堡，没有起司啊。为什么九月十八号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司汉堡日呢？因为啊，起司汉堡 cheeseburger 呢，其实是美式的经典的食物哈。基本上在美式吃汉堡的风格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70%-80%或60-70%的人呢，是会搭配 cheese 在当中的。所以说啊，就来庆祝一下吃 cheese 汉堡相关的活动。刚刚是有阿索比，现在是 Living Gu 双人客语团体，歌曲叫《花蛇法沙》。

Living 谷客语双人组合发行了 Living 张专辑，就是客厅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的创作来源灵感都是来自客厅，是吗？16分国道一号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 360.2 公里过顶级系统路径有车辆故障，国道二号东向 3.3 到 3.5 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大量的散落物。稍作休息，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2023年的年尾12月29号发行的专辑，它是巴查克，歌曲叫做《布洛昂斯》。这首歌曲跟吴炯恩还有大亨一起合作。他说到啊，这个布雷布雷是漂亮的意思哈。那在部落当中呢，其实碧昂斯很多时候是多元性别族群非常憧憬的偶像或楷模之一，所以就说哇，我就要像 Beyonce 一样哈，如此的有自信，然后对于自己的身材呀、状态呀、歌喉啊哈，都要很满意，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带给部落很多多元族群的朋友，所以就想说，哎，布雷跟昂斯把它结合在一起。好了，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车辆故障，北上的6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3.3-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连接车是爆胎停放，请特别小心。路网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慢。他们是严艺格跟 Jason。

来自严艺格跟 Jason 的合作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基本上来说呢，不要讲不可能，但是几率很低，好不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继续，同样也是男女合作 ，GJ 蒋卓佳还有娃娃魏如萱，歌曲叫《EY》，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与外交部共同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明天将举行成立大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藉由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共享经验、训练以及提供国际支援，让台湾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灾防枢纽。吕明宗的报道。
2: 包括伯琉副总统欧怡娄等我国友邦政要官员及学者专家等超过300人国内外贵宾抵台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成立大会共襄盛举，消防署也举办灾防学院的国际研讨会，内政部与外交部举行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分享台湾在多次灾害中淬炼的灾防韧性，今年国家防灾日办理无脚本办预警演练，更吸引11个国家搜救医疗团队来台参演。我国逐步提升防灾意识和训练，也希望藉由 WADM 深化国际合作，相互支援。
3: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hare experience, deepen training programs, and offer mutual supports to our global partners. I wish the IDEA Forum every success, and I look forward to even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all of you under the WADM framework.
2: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强调 ,WADM 是推动总和外交和价值外交的实践，台湾将持续输出灾害防救、韧性治理上的丰富经验，不仅台湾 can help, 更能展现台湾 can lead, 也期盼各国更加响应。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山坡地查报取缔机构公所。紧接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的山坡地面积约5.3万公顷，占全市43%。相关管理工作仰赖各局处和区公所投入巡视、查报和宣导。他说，本次考核首度导入线上无纸化作业，每年约可准结8000张纸和运送人力。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山坡地管理，共同守护山林土地安全。
5: 我想山坡地的维护哈，平常要做到哈，万一台风暴雨的时候哈，就不会有土石流甚至山崩的问题。所以这个平时做好保育，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安心。
4: 桃园市政府水务局表示，114年度山坡地查报取缔绩优公所考核由杨梅区公所夺冠。该单位在65件卫星影像变异点通报，有63件在当日就查报回复。另外，龟山区公所透过建立统计分析和违规样态资料架构，有效掌握违规热点，提升管理效率，拿下第2名。至于桃园区公所，在去年总共办理22场山坡地教育宣导，位居全市之冠。也获市府评列第3名肯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国际失智症月特展，主题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家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尤柔纯的报道。
6: 失智患者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出不被疾病受限的心声。台湾失智症协会即日起到9月21号在华山文创园区举办明日备忘录特展，呼吁及早认识，为明日预做准备。协会理事长许文俊指出，认识失智症是全家人的事，只要及早认识、及早发现、预做准备，60%的患者仍保有生活能力。
7: 明日备忘录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为明天做预备。预备的概念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对于10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当这个家庭开始出现失智这些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快那个法律的问题、财务的需要都会出现。所以明日备忘录不是在谈说我们怎么样没有失智症，而是我们有失智了，我们还是可以预备好。
6: 卫福部长照司司长祝建芳也建议，失智症患者家

0: 庭善用全国140所的共照中心，还有576处的实质据点，可以陪伴家庭维持生活功能，延缓退化。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灰心一行，中间灯火阑珊，热泪。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2: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Linian 的 Hideout 专辑歌曲叫 Red Date。 休息回来8:41，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有油渍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双向的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有中央的修检工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在这边。今天918是国际起司汉堡日。那你就说那有汉堡日吗？有。国际汉堡日是5月28、所以喜欢吃汉堡的朋友，这两天我相信你应该日子都记得住的。陈以诺客语专辑漫花志，来听歌1.0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沙朗牛肉。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在下个礼拜就是中秋佳节了，而且还有教师节的连假。有人家的朋友，你的下周有做任何的连假安排了吗？国道一号北上7公里无堵前，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一线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有油渍掉在这边。吉他刷弦，多位歌手的合作，李千娜、马斯卡跟阿宝、阿忍忍，歌曲叫《修模样》。

讲到小妹修眉啊，你是家里面或者是身边朋友的那一个小妹吗？还是你是有小妹的人呢？来自李千娜、马斯卡跟阿巴任任的合作歌曲。待会的九点钟一起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好日乐团和宁奥团在好日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叫《老屋》，我们待会见。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晚上的9: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在进行中央修剪的工程，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经系统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机车道跟外车道有油渍，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前内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二号大圆往大竹定点回堵3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有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34公里也有事故发生。持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有事故，国道十号西行的9.2公里事故没有解决。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淳。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

0: 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七成蔬菜不足、八成水果不足、九成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 23%， 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2: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两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一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2: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1: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红法爱的 Ed Sheeran 最近如果有在社群上面来关注他，会发现最近有一些新闻事件呢。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中央修剪的工程。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散落物影响，目前车速缓慢。路网图国道十号的左营往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它是张震岳《亏欠》。

0: 样，23岁的爱情很干。
1: 国道二号的大圆往大竹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嗯哼哼，好，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啦。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好，刚刚提到今天9月18号是国际起司汉堡日，不过在周末的时间是有这个跟古迹有关的国际日，而在明天这个9月19号它有一个2026大放凯道暨总统府9月19号的参观日。电话交友朋友，你有进去总统府参观过吗？我前段时间好像跟上恩在聊天吧，然后就聊到就是说他们带小朋友去总统府走走，我就想说总统府是怎样没事可以进去走一下的，是不是还是每天有定时导览？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跟这个环境当中，有好多好多的资讯跟消息，它并不在我们日常非常这个资讯可得的地方，可是确实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去走走看看的一些空间环境或者是活动。 Anyway， 如果要来这个看看这个总统府假日开放的活动，明天9月19号是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开始的。而且这个活动啊，它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是要给小朋友一起来了解的，比如说有这个儿童气候变迁的高峰会，儿童的阅读推广跟防灾教育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每天每天去网络上搜寻一些资讯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尝试的耶。今天分享了很多新歌，很多新专辑，它也是发行新专辑，它叫做 Markov 真爱 Greater Waves， 当中歌曲叫这是我的 Loop Mark。

马克夫真爱的作品收在 Greater Waves 当中，这是我的 Luma 9:25。在9月20号呢，是来，9月20号呢是全国古迹日。今年2026年的年度主题叫做“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确实啊，我们现在的房子。10年、20年、9点、50年、100年，如果都还在，没有被拆掉哦，留下来的话，或许有机会成为未来人的古迹。而这一次全国古迹日的9月20号古迹日的亮点活动哦，主要在台中啊，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有博览会跟市集。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在这个明天哦19号。这个总统府是有相关的开放日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每天每天有机会可以多去看看一些相关的一个消息，就可以来了解到说，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平常比较不会碰到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内容。我觉得在现在当代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常问说，哎，那你平常的休闲娱乐跟嗜好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讲得出来三个：听音乐、看电影。诶，听音乐、看电影跟看影视作品吗？听音乐、看电影还有什么？唱歌。好，这样子的一个娱乐活动。可是如此像这个古迹日，我们去看展览，或者是我们去爬山，我们去郊游等等的，我相信也是有的。可是好像它那个普遍的程度就没有那么的高，或者是有些人会就说，诶，我去看这些古迹或者是看这些展览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其实非常不一定啊，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去了解，开始去接触，就会发现，哇，其实很多地方的不管常设展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是男女老少全部都非常适合的，甚至还会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待会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听到刘以豪歌曲叫做 You。

0: 第七届党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表彰永续、生医、汉学、法治四大奖项共六位得主。吴怡妮的报道。
1: 第七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生技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以及线上参与的史蒂文·罗森伯格接受全球观众喝彩及奖项肯定。苏珊·所罗门致辞时表示，近半世纪前他的臭氧层研究让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现今的环境挑战虽然一样艰巨，但人类一定有智慧再次克服。
2: Expressing my hope that we will again succeed in
3: 透过科学研究、公众参与、产业界投入以及明智的政策结合，我深信美好的时刻终将再度到来。
1: 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在父亲尹冶良辞世后首度主持典礼，他表示唐奖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缺乏的领域，促使全球永续发展，这份精神将会持续传承下去。而接着六位得主也将在北中南各地举行大师论坛，与青年学子分享毕生成就。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网购机械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未完成安全资讯申报、未张贴安全标示或是验证合格标章等情况，劳动部携手电商平台114年起下架超过45万件违规的产品。李奕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职业安全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志奇表示，为避免不合规产品流入职场，劳动部从114年起携手数位发展部、主要电商平台等，建立列管机械设备上架前把关、上架后稽核及违规快速下架机制。截至115年8月底，已累计下架违规列管产品超过45万件，常见违规项目为研磨机、木材加工用圆盘具等。
5: 那如果是属于列管产品呢，就必须提供安全的资料，啊，确认说有符合规定之后才能上架。那即使商品上架之后呢，平台也会持续的进行稽核、哦、如果发现疑似违规的商品，就会要求卖家提出证明文件。那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合法，那就要立即下架处理。
4: 劳动部提醒，卖家上架列管机械设备前，应确认产品已依法完成申报登录或刑事验证，并依规定张贴安全标示或验证合格标章。违法贩售者最高可处200万元罚锾。雇主及自营作业者采购时，也应认明相关安全标示，避免不合规机械设备进入工作场所。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府宣布启动秋季系列的活动，从9月起到11月，盛大推出涵盖山林、海岸、艺术、文化、美食及永续旅游的丰富行程。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府整合跨局处还有地方资源，打造玩山、玩海、玩文化、玩美食的丰富体验，带领大家从自然景观走进城市艺文，从传统信仰延伸到创意体验，深度感受新北的多样风貌。副市长刘和然说，
7: 系列活动不管是从艺术、人文，我们馆所所主办的活动，在地社团跟公庙所办理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走读也好，或是所谓的绕境，都是代表着整个台湾的风貌。
6: 观旅局更结合登山健行 APP 寻宝以及新北山林 Party Day， 串联山林生态还有在地旅宿，全方位推广山林生态旅游。草林古道芒花季也同步推出芒花专车、手作体验以及主题小旅行。此外，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是以寻龙记为主题，集结国际风筝展演还有亲子体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暨系列活动则邀请民众感受滨海艺术的独特乐趣。在艺文还有文化方面，包括新生地艺术节、湿地艺术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以及眷村文化节，更是结合在地信仰活动，透过艺文展演还有地方故事，展现新北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charge of your night, staying drunk on your vibe。本周第二十名进榜83周，曾经霸占冠军单曲非常久的时间，来自 Alex Warren Ordinary。
1: 第十九名
2: Number 19。
0: 世足延烧到现在进榜15周，已经要4个月了。第十九名 Shakira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 Die Die。

0: 本周第十九名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单曲叫做 Die Die。
1: 第十八名
2: Number 18
0: 进榜七周不卷舌，七个礼拜 swing 摇摆感觉非常有节奏感，适合 Friday Night。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他说啊，你 move like an animal， Friday night 要这样子跳舞吗？来自 Catsy 的单曲本周第十八名叫做 Animal。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进榜八个礼拜 ，Tame Impala 单人个人，但是是乐团组成，歌曲叫 Loser， 本周第十名。

0: 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Loser， 9:52咯。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听起来很像回锅，进榜18周。Dua Lipa Radical Optimism 极乐主义的专辑歌曲叫做 Training Season。

0: 本周第七名 Dua Lipa 的歌曲收录在 Radical Optimism 极乐主义专辑 Training Season。
1: 第六名
2: Number 6，
0: 往前一个名次 Olivia Rodrigo 也发行了新专辑了，当中收录的主打歌曲应该第二波了，进榜16周歌曲叫做 The Cure。

0: 他是 Olivia Rodrigo 本周第六名 The Cure， 专辑封面还是一个倒吊荡秋千，非常动感的一张照片。
1: 第一名
0: 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o， 本周第一名进榜十周 Great Expectation。 今天晚上上不在家，待会逸勋陪伴大家，下周一晚上七点我们空中再见，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过后，银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省道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阳门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道新店有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有施工在进行了。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有路况再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妈，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3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

0: 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到现在呢，你跟我奕勋一样还在工作的朋友，每一个都是 number one 了哈。没错，

这个时间我怎么会在这边呢？啊，这个时间明明是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啊！今天由我逸勋来代班上恩了哈、啊。我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时刻我可以休息，还来代班，我觉得我自己是 number one 啊。所以同理啊，所有现在还收听景广的驾驶朋友，还工作的伙伴，你也是 number one 了哈啊！当然，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哎呀，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更是要给你拍拍手啦哈，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夜晚啦。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到星期六凌晨的一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稍早在国道三号，我说北上的47公里呢，树林之前中线车道，哎，有部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啊？麻烦你车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连续两首都是 Number One 啊，稍早是宝儿的歌曲，之后是快乐帮，你还记得他们吗？韦礼安就是快乐帮的成员啊。这个通过这个同一届比赛当中，还有其他成员，包括像是卓一峰啊，甚至还有立德慧，其实也是来自快乐帮的。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之前呢，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7306。高速行驶之外，且前车有个车灯还故障，哇，这不是危险加上危险吗？啊，拜托拜托，不要超速。

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啊？虽然说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一路顺畅好走，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所以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这个封闭东西双向啊，这个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呢，在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工程在进行哦，麻烦朋友们，这个走冈山交流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了。

稍早来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之后，杜德伟这首歌曲《脱掉》，没有，夜间要把衣服穿起来，对不对啊？外面天气变凉了啊！目前看起来这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9度啊，中南部好像还是蛮闷热的啦。好，除此之外呢，在夜间道路施工，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6.3中和2啊，这里全线车道有伸缩缝检修作业，但还是可以通行了哈，不会完全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一下。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

陈奕迅他是快乐男生，时间是10:27。稍待一会儿10:30呢，来关心整景广的夜间新闻。接着啊，奕迅今天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来关心天气。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郑杰仁为我们解说在周末以及夜间的气象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除了在东北风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约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

0: 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左右。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后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如果未来几天要前往日本关东的话，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到了周日的话，其在桃园以北整体的降雨会稍微有一些增加趋势，不过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整体而言天气差异不大，加上周末2天天气都是差不多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赖清德总统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中秋续免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3: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2: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经济部今天召开今年的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次电费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4: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12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到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1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完成。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6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7: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6: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8: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6: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8: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

0: 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1: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经网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区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且持续汰换舰艇，强化特勤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鱼鳞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4: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意念。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鱼鳞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3: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彰化市30多岁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至10月底，7类人适用。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度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7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6: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理清中。
5: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7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大众公共运输，预估比自行开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的报道。
7: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1、2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2天到第4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8: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7: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9: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

0: 监管账户都是骗。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晚间的10: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上恩 in the night 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一号桃园的出口呢，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工作到这么晚，体力已经累了啊，麻烦你一定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好不好。来自五月天，五力也囧来。

0: 连续两首歌，刚刚好，歌名完全相反，一首是有你的将来，一首是无你的将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个人陪着，还是比较不寂寞吧。时间是晚间的10:53。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地？
0: 好，稍早呢，在这个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哦，五股一之前的出口呢，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保特瓶，它散落满地，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那夜间施工，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国道在国道1号，这个明天的清晨6点钟之前呢，冈山交流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建作业。

0: 不管未来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一群人一起走，都一起做梦。来自苏打绿翻唱啊，他和阿佩乐团一起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是晚间的10:57。啊，连续两组呢，是完全对立面的歌曲，无力的将来跟无力的将来。刚刚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十一点之前要送上是我的未来还是梦啊？什么梦呢？白日梦。有谁跟我一样，天天做白日梦的呢？来自王洪恩和黑旋风带来的歌曲等等，十一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1: 奶奶，我追求太多，还好有你的温柔守候，十字路口啊。

0: 晚上十一点，我们是雀斑 Freckles， 一天又即将过去喽。今天过得如何呢？
1: 不管是晴天或雨天，
0: 明天又是美好的 Wonder。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大多都是施工在进行当中。其中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另外在国道1号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封闭了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

预计也会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驾驶了。其他在省道的工程，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进行双向通行。台64线在东向的25到26.3公里，这里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则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5: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4: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5: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4: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5: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4: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5: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4: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5: 哦，爸，擦撞到了啦。
4: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 XO 这首歌曲 Love Shot， 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所以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意外啊，在国道一号南下205.3公里过普盐系统呢，这里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啊。那既然讲到台北市的施工，也持续提醒朋友们，还有其他工程哦，像在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有桥梁涂装作业。啊，另外呢，这个台北哈啊，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哈、啊，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们啊，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啊，这里北侧的三线车道啊进行管制。这个在开达葛兰大道双向呢，从重庆南路啊一直到公园路啊，这里也是有管制的情形。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街到贵阳街，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这个现场的一个封路交通管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听刚刚的 XO Love Shot， 有没有发现这歌曲里面好像出现了一个贵客呢？这个贵

客叫做 Nana， 这个歌曲当中，哎，唱了很多的 Nana Nana Nana， 还真的很多歌曲这么唱，像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 Nana Nana。

啊，看来他们都认识娜娜啊，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叫做、刚好他的英文名字也叫娜娜，这个我们中文名字呢有一些菜鸡啊名，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英文名字可能因为常常被使用，也有菜鸡啊名，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GOT7 这首 Na Na Na， 时间是凌晨的11点15分啊。目前看到道路的施工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哦。啊，另外呢，在这个其他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啊，要关心到的是省道的部分了哈。看到是省道部分，省道的在台60。四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封闭施工。好啦，娜娜真的来啦啊！这个大嘴巴的前主唱叫做艾莎，千田艾莎和娜娜合作这首歌曲叫做《Turn It Up》。

稍早听到千田爱沙的歌曲 Turn It Up、之后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曲 Bang Bang Bang， 毕竟他们的歌曲里面撞声词都同时有 Bang。 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2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205.3，这里过埔里系统小心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说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哦。好了，小心开车啊！已经快要午夜12点了哈。如果你工作到现在，那也真的是挺累的，对不对？啊，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动一动。Snowman 的这首歌曲歌名也叫做《Bang》。

君の愛。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4: 她无理取闹嘛。
3: 怎么啦？
4: 她打电话来我没接，她就生气了。
3: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

0: 我不能低头。
1: 那就撤啦。
0: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1: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0: 不行，我绝不低头。
1: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0: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1: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0: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1:33啊，太棒了啊！最新路况排除的好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过埔盐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啊。今天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的施工都不多啊。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啊，只有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剪作业，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六凌晨的6点钟啊。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啊，在这个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啊，一样是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行驶的。你说汇入北上呢？汇入北上可以行驶了哈，所以要从原本要从国道八号会接到国一南下的朋友啊，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这一节来跟你分享我的学生时代的爱团爱歌，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这首歌曲 Drowning。

新好男孩，我想他可能不只是我，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统计呢，他是西洋的这个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偶像团体。你说披头士呢？披头士算乐团啊，不算偶像。如果是偶像团体的话啊，他们真的是第一名，因为他们的这个唱片总销量总共有1亿3000多张，但是他们只发过10张录音室专辑所以你看有多厉害。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偶像上榜呢？有 Jackson 5里面成员就有包括像是 Janet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以及呢 Boys to Men、 Take That 还有西城男孩，但是这些都是第五名之后了。杰克森五人组 Jackson 5是第三名，还输新好男孩呢。他们缔造的这个佳绩呢是从这个1996年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他们事实上在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呢三个世代当中都得过冠军的单曲啊。不过呢这个统计有个缺陷，就是它只统计西洋的流行音乐，如果加入华语的话应该要加入一下 F4 吧。这个去年呢 F4 团员减一，然后呢再加上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这个一起合唱了这首《恒星不忘》，所有的偶像都集合在一起了。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由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稍早听到5566的存在，是他们的经典歌曲之一，5566、这个现在想起来最经典的我难过、以及呢许绍洋的花香、这些明星经典歌曲的背后，当然都必须要有优秀作词作曲人，这两首歌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他们的作曲都是周传雄。现在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寂寞边界》。

事实上呢，周传雄在刚出道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要往偶像这个方向发展的，他是小虎队的第一批团员呢，啊，但是后来他退出了啊，成为了这个创作人，也就因此打造了很多经典歌曲，《我难过》、《花香》、《那英的出卖》，以及你刚刚听这首歌曲很耳熟哈，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张栋梁，哎，这个周传雄有拿回来自己唱过。时间是晚间的11:56。好了，不知不觉呢，9月18号星期五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星期六，在凌晨0点之前呢，就送上张栋梁的歌曲《无伤大雅》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 In the Night， 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关于明天谁都不放手，带着昨天继续向前走，不要忘记道路上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我是阿超，现在是凌晨12点。

时间来到9月19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北上的王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部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1937，时速过慢了。提醒你尤其内侧车道是快车道，甚至是超车道所以速度比较慢的朋友要麻烦你行走外侧车道，以及呢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仍然要遵守最高速限以及最低速限的限制哦。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省道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会调不对向的车道给双向一起来通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这里是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封闭施工，以及在东向的25到26.3过中和一直到中和二，这里全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检修

作业，那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7: 还小的时候，
8: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9月19号来到星期六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哈、这个由我奕勋今天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啊，如果呢，这个最近大概是6点左右天黑，对不对？哈，这个六点天黑之后，每一个小时算是夜的其中一章的话，哎，现在来到这个隔一天的凌晨0点多了，好像真的是夜的第七章呢。啊，我以前在听周杰伦的这个夜的第七章的时候，就想啊，他把整个夜晚把它比喻成一本小说吗？那么这本小说翻到第七章的对应可能是几点的位置呢？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听着，会发现哎，有可能是现在啊，怎么没有想过嘞？好啊，这个时刻还继续醒着开车工作的朋友们，辛苦你了哈，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目前呢，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不过稍早哈，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路段呢，有这个自小客车啊，哇，时速过慢之外，还开在内侧的车道，这真是非常的危险哦。啊，这个提醒你啊，啊，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车流量啊，车子呢，你当然开在外侧车道，但就算开在外侧车道呢，哈，也有时速的最高最低速限限制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在这一节啊，这个奕勋特地安排了两首旋律是一模一样的歌曲，这两首歌曲是双胞胎，当然了，同一个人写的。刚刚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事实上啊，他有一首双胞胎作品是由陶晶莹演唱的。

两首歌曲呢采用同样的核心旋律，但是在不同的年代啊，这个加上不同的氛围，然后呢由不同的歌手唱，就完全不同味道，对不对啊？在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呢啊，是好像在解侦探随着这个侦探小说一步一步在解谜的感觉。可是呢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是一样的版本，一样的旋律，很像啊，它是这跟寂寞直球对决，在对战啊，呵呵，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爽片的感觉了哈。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首歌曲啊，事实上是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先发行的啊，是收录在陶晶莹她在2002年《青春》这张专辑当中啊。陶晶莹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的两年前，其实才唱了《爱缺太委屈》，哎呦，所以其实是蛮早期的歌曲呢哈。然后呢，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发行大概4年左右哈啊，周杰伦在他的《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然后呢又把这个同个旋律哦重新加工，唱成了《夜》的第七章。很有趣的是，里面的部分 rap 其实不是完完全全由周杰伦自己负责的，

是找了另外一位这个歌手叫林子良啊一起唱，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听到这个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他这个 rap 里面后来还有台语，对不对？我想说哇，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唱台语啊，林子良唱的。那我想周杰伦应该台语唱歌两句应该嘛是 OK 啦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18。好，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哇，稍早说、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哦，说是有自小客车这时速开过慢，还走在内侧车道，它持续在往北开啊，车子已经到三义路段了进入苗栗了呢这个麻烦朋友们还是留意一下了哈，拜托拜托，开车较慢呢这个一定要走外侧车道了，好不好但就算走外侧车道呢，也要留意最低速限限制哦，当然也不要高过最高速限了哈。好，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这个施工市民高架从光复南路的匝道到建国的匝道进行道路的险铺工程，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现场不但有交围设备，甚至还有义交在这个指挥疏导，麻烦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走市民大道的平面车道往西那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都还是 OK 的。好，然后呢，林口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才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这一节根本是周杰伦的系列了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来自胡彦斌，老爸你别装酷啊，时间是凌晨的0:28。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84到87.7公里哈，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哟。不管啊，叫我不装酷还是要装，甚至还觉得自己本身就很酷，你觉得嘞？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是开车绝对不要耍酷，好吧？安全第一，他们是 BFF， 就是这么酷。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

0: 1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0: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4: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 in the night 啊，到这个时刻呢啊，我已经决定直接缩写了啊。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南北似乎有温差哦。我看到这个在部分台北啊、新北市啊，在23、24度，但是在台南、高雄呢，哦，28度呢哈。北部比较舒服，中南部是不是比较闷热一点呢？白天还更热啊，说是在昨天中午呢，南投县的草屯飙出了36.4度的高温啊。不过9月36度好像还真的是有合理哈、啊。周末还是会在这个南部地区比较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和屏东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了哟。啊，就是说还是会出现36度，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热伤害。那北部地区白天会不会很热呢？基本上哈，今天的天气大致跟昨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地区一样可以上看三字头，在31、32度，所以日夜温差就比较大了哈，可能来到8到10度。另外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位在台北东方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呢，预计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呢，应该也不大啊，因为在未来一周哦，这个除了在星期天可能会因为受到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之外呢，这个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比较晴朗稳定。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2天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下个礼拜最重要就是要等着过中秋节了。诶，话说哈，我刚刚呢来到电台的路上已经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啦啊，该不会要烤2个礼拜吧啊。好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但是适合烤肉啊，应该天气也会挺稳定的啊，也会是一个适合赏月的好天气。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呢，这首歌曲的讨论度很高，也算是一首回忆杀歌曲了，来自 JS 杀破狼。

来自 JS， 他们这个组合呢是一对兄妹档，哥哥叫 Justin， 妹妹叫 Sophia， 所以呢啊取缩写叫做 JS。他们呢在这个2002还2004啊，这个这首杀破狼呢当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啊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据说呢最近呢好像有这个 AI 歌手把这首歌曲翻唱了之后，点阅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 JS 就想说，哎呀，这个 AI 翻唱的一个逻辑跟他们原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原版是不一样的编排概念，不一样的编曲，所以他们啊，就用这个现在大家听短影音的概念重制了这首歌，最近重制了这首歌，我听过了，而且他们还重制出两种版本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呢、欸、啊，完蛋，是不是已经老了？

0: 不太适应这个短影音文化了呢？时间来到凌晨的0:42，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1号今天晚上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修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听歌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真人歌手唱的歌啦。这个我在网络上如果滑到AI 歌手，我肯听了一遍，然后我就会把它滑掉。我们警广播的歌曲都是真人歌手，来自佳佳《命运》。
1: 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夜间开车有一路平安吗？时间是凌晨的0:51。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咯，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的路段，中和一到新店这里全线施工到6点钟。那么这个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工程。

来自 SHE 一眼万年，时间是来到凌晨的0:56。我们在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的《冷血动物》，所以最后就用一个冷血的动物来收尾啊，它是蟑螂合唱团啊。你说逸勋，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冷血动物，会不会太冷血了一点呢？啊，可是呢，蟑螂合唱团他们其实三兄弟啊，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分手》啊，真的要跟你分手啦啊！等一下呢，时段要交给阿金哦。我在今天礼拜六还会有一个惊喜时段来代班。什么时候呢哈，如果你是景广的忠实听众，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哈。祝你周末一路平安健康愉快啊，或者是我星期一凌晨一样会回归自己的时段，那就到时候在空中相会了，拜拜。

0: 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现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4线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哦。接着在西向的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那最后在台65线有部分的排水管更新作业这个封闭桥下的外侧车道，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时间来到晚上，应该说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哎呀，又是难得见面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不过今年这样算起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凌晨这个时间见过次数也还算可以哈，比去年还要多一点啦。那接下来的3个月，不晓得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交到班呢。时间来到了9月19号礼拜六的凌晨呢，不晓得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哈？天气呢，我只能说就是来来回回啊，上上下下，阴晴不定哦，有一点恼人，但是我觉得比前2个礼拜好多了，下雨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夸张了哦。不过气温也相对的有一点点回温了哦，实在是搞不太懂夏天跟秋天到底谁的力道比较强哦。哦，这个秋天你可以加油一点吗？还是我应该去请秋哥稍微发力一下哦？毕竟都有个秋字嘛，对不对？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川田旭的《苏醒的人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时间点收听警广，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路上呢，醒过来啊，拜托了，麦昆基哦。

来自川田旭的歌声苏醒的人们，你有没有慢慢一点一点的从心底被唤醒呢？时间来到1:13了，好，那目前的路况呢，来提醒各位，施工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哦，这里两个隧道的内线呢都正在施工当中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

片也在施工。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有任何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刚突然 K 了一下，因为我鼻子突然痒了一下。最近的温差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应该说有一点剧烈啊。今天会冷，隔一天可能又会热，有可能早上冷，中午就超级热。那对于像阿金这样子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来讲呢，就痛苦哎、欸。哦，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哦，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的体质啊。它并不是说，你遇到了可能某个特定东西，它才会过敏哈。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过敏性鼻炎呢，你根本不晓得过敏源是什么。当然啦，你去看医生或者是去查一下资料哈，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温差，有可能是废气，有可能是尘螨哦。当然这些都是常见的过敏源哈，但是很多时候你明明就觉得，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很脏，好像银蓬蓬欸，没有什么就是干净的东西，应该说就是整体的环境非常脏乱的时候，你反而不会有那个过敏的感觉哦。但是今天呢，气温舒服啊，这个环境宜人哦，非常的舒适，我好像可以在这边喝一杯咖啡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候，结果你在那边待不到五分钟开始打喷嚏，完全不晓得原因是什么。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哈。总而言之，这几天季节的过渡期变换啊，真的是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免疫力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子的起伏当中降低。那除了过敏之外，有可能就感冒了真的是大家要多多保重啊。那么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9月19号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呢，跟昨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东北风的迎风面好像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这边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带个伞啊。再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落在31-32度，中南部比较热一点的话32-34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啊，有可能又会回温到36度以上了，真的是很热。如果你白天出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啦，然后多喝水哦。今天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落在22-24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5-27度啦，所以整个白天晚上的这个日夜温差呢，动辄就是8-10度在跳的，真的是非常的剧烈。大家外出除了带伞、防晒跟补充水分之外呢，也要再带一件薄外套，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就丢光了。也希望大家的周末时光可以过得开心。这首歌曲李彦廷跟薛怡丹的漂亮美好。

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走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都是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太阳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

潘嘉丽的歌声一百万年，1:24，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哈，一样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哈。再来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国3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两个隧道内线呢也都是在施工的情形，请您留意了。有这样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送给大家贝克小姐的转啊转。

转到后来又转回原点了，来一次贝克小姐的转啊转。我们在下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自己哈，等等见啦。听到来自王沐浴的《你记点点的鬼》。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阿金业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这个单元来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你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你的情绪，有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一些跟你的心情有关的事情哈。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的，目前要来提醒大家的都是夜间施工哈，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呢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斑斑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哈，还有国三南下在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呢也是施工的情形。

除了国道的施工之外呢，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台64线的施工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呢，全线基本上都是施工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另外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了内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03。今夜陪伴你单元来了，这个单元呢今天要来跟你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前面包罗万象，讲过你工作，讲过你的生活，讲过你的压力，讲过好多好多。那不晓得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印象，我都会在单元的收尾的时候呢补上那么一句，就是请不要吝啬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害怕，赶快去找医师，找心理师去解决你的烦恼，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每次都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有人听到后来在想说，那我真的去做心理諮商有用吗？脑袋里面出现这个问号，出现一个质疑的声音，我真的去做了心理諮商对我来讲有用吗？好，于是呢身为社工出身的我，对这方面呢当然是我相信专业，肯定专业，可是实务上呢就是会有那么一些状况，其实你可能不适合这个地方，你可能跟这个心理师没有那么的match， 那么的融洽，那到底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讨论呢？于是我就去找了好几间心理諮商所，他们其实都有针对这一个方面呢来做评估，来做探讨，那有些写的非常详细，我这边截录了几个重点，来给大家啦。好，有一间心理諮商所呢，他在这个专题上面呢，他直接开头就跟大家说，其实不一定有用，对，没错，你没听错，你可能花了时间花了钱过去，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帮上任何的忙。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有他的专业度在，可是毕竟呢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不一样，同样的症状，同样的判定，假如说今天我们都有忧郁的倾向，我的忧郁跟你忧郁可能也不一样，我觉得这里可以自信一点，把可能拿掉，就是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去面对百百种人，然后让百百种人都可以获得有效的一些改变呢？其实是不容易的，或者说甚至说不太可能的。所以总会有那么几个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一位专业人士身上获得帮助的。好，那在这篇文章也有提到其他几个面向，包含了说，我真的有需要去看心理諮商吗？这件事情，他也列出来了，他说哪些状况可以考虑先不用去呢？那可能包含说你的这种身心科的诊断症状呢已经很强，比方说思觉失调，重郁症，你的强迫症，那这些东西已经让你平常生活呢非常的痛苦，然后会让你去做一些

身体上不由自主的伤害行为，或者是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其他人沟通，哦，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去做心理谘商，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该找的，可能不是谘商心理师啊，是身心科医师，必须呢先透过药物，哦，来控制你的这个疾病的状况，你才有办法让你回到相对稳定的那一种状态，然后再去思考要不要做谘商哦。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也非常的写实哦，现实，就是我今天想去做心理谘商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我是被朋友逼去的吗？我是被家人逼去的吗？我是好像走投无路，也不晓得做什么时候去的吗？还是我真的想要改变，所以我去？哦，那这篇文章呢，它是跟大家说啦，谘商只有在我真的有想改变的这个时候呢，是最有用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抱着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的固执，就是这么的难搞，我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改变我。你如果是抱着这种挑战、挑衅，或者是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去找谘商心理师的话呢，你就算换了五六七八个心理师呢，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呢，你就是坚持己见的过去了，你完全没有想要做任何的改变，自然呢，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或者是方向，你就听不进去啦。所以当你真的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就好。那你就会想说，可是我明明有这个状况啊，你之前也叫我们说不要吝啬去寻求帮助啊，就算我现在意愿很低，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还是去一下比较好？哦，会请大家呢稍微的评估一下再去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面啊，就是你要花时间啊，又要花钱。其实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大家对于整件事情呢越来越疲乏哦。当你换了第二个、第三个心理师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时程可能被你拉到了两三个月去了。那你这两三个月对你来讲，你就是一直花钱、一直花时间，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进展哦。所以，与其这样子盲目的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不如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需要，然后是不是有想改变哦？那你自己也要回头来跟自己询问一下，我愿不愿意谈我的这些事情哦？另外一间心理所呢，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第一点就写到这件事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你允不允许自己去谈论你的事情？有些人是不允许的哦。有些人你跟他说，那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一听到他原本脸上的笑容就僵掉，然后他会就是不失礼貌的跟你说没什么事啊，哦，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逼问下去呢，你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啊。那如果说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不要说一般朋友了，专业人士呢可能也没办法好好的来跟你谈哦。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允许自己去谈论，允许自己开放的去谈论你过往的一些状况哦。那接下来的会谈之后的专业介入呢，才有办法真的去帮到你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如果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真的要去做了谘商，那谘商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呢？这一间治疗所呢，他也列出来了，他说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新的感受、小小的改变，以及放轻松，还有新的观点，因为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些不同方向的建议，以及很有可能你会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有可能是你初次那么赤裸裸的谈论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是今天有个除了你之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你内心有疙瘩，也有可能是心理师在复述你的这些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被冒犯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但是这就是把事情拿出来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什么的，你也要当下跟对方去做反应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我之前的单元做了这么多哦，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哦。那因为以前社工也有学一些心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认识不少的心理系的学生，那也有听过他们的可能实习过程，以及他们后来我们有保持联络出社会正在做諮商心理相关从业人员，其实也都可以知道说，真的不是所有人呢他们来了之后就决定啊，你这个心理师太棒了，我之后就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次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諮商心理师的话呢，哇，那这世界要处理这些情绪啊，处理这些心理的难题呢，就没那么困难了齁。实际上就是会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一直试错，然后一直去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然后才终于能够找到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困难，那也是有需要的人呢有可能会遇到的难关啊。在这边也希望借着这个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之后呢，如果你是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们，祝你们也可以早日顺利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人士，然后顺利的解决自己心中的难题了齁。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卢广仲的自我的介绍。

卢广仲自我的介绍送给大家。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当中的，还有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国道八号呢，从昨天晚上9点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哦，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也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世安非常早的专辑《你好吗》里面的《我的我自己》。

我的我自己往生的歌，唱着青涩的回忆，然后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哦，也希望大家。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都是夜间施工，要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施工，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进行半半施工。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国道8号、这里是封闭了台南系统的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麻烦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们呢，帮我们提早先改道通行了。还有在国道1号的双向，这里是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呢、在进行修剪的作业、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在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目前全线都有施工作业哦。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以及这里还要来提醒各位，是台北市区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路的这个北侧三线的车道呢，都正在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健康祝您行车平安。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

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洒落在气球杆里，炙热的大地。有些事不我与，极端天气不同运气。

时间来到凌晨2:11，节目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秋的《盼望失望》。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了，提醒各位，在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绳子，有可能是货车司机们那种捆绑货物的那种钩绳，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是有绳子掉落的。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刚刚这首歌叫《盼望失望》哈，俗话说得好嘛，这个不期不待没有伤害哦。有时候你给的这个盼望啊，你的期待太多呢，换来的失望越多哈。所以呢，平常心看待任何事情呢，总是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顺遂一点哈，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没有那么有负担，也可以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咪咪哦。希望大家在周末凌晨听到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起起来哈，卡起来呀，好让自己呢一周一到五这个工作带来的不愉快，上司给你的坏脸色，客户给你的烂脾气呢全部都在这一刻给他丢到九霄云外哈，打开车窗把它抛出去啊，但你不要真的往车窗外面丢什么东西哈。到时候被开罚造成别人的危险呢这个我绝对不负责哦，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不好？下一首歌来自魏品云，还好还好，什么事情都马会发生，对吧？跟自己说一下，好像也还好嘛，对不对？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听歌的过程，国道五号北上外线的施工已经撤收喽。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刚才已经有通知公务段配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吕允，再约。

已经2026年了，到底要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水平，我们才有办法做出可以在空中飞的摩托车跟车子？Pretty Autobahn 啊，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2点25分，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治安相关的社会新闻哦。听到来自红花乐团，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也在这首歌结束后，进到单元喽。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沙金水金生警示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了凌晨2:33，打开后我是今夜谈心的朱麒麟阿金。进入单元之前，老样子关心一下路况哦。继续来带您留意到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哦。再来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还有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这里是关西之前也在进行施工哦，是外线车道。再来带您关心到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呢，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了。还要带您留意到的是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

和一之前到新电端也是在施工的。热闹的中华消息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今生警示警香金色要来带您关心到最近有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在8月12号的时候，其实有发生有男子因为家庭因素前往航空公司的休息室持刀威胁侠人的这个案件，航警局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表示已经提高了航下见警率还有巡逻的密度，共增加了42人次的警力来提升安全维护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力了。好，那这起案件呢是有一名这个男子拿着水果刀在傍晚的时候呢去休息室去要挟这个男实习生还好呢后来这名男子呢只是受了一点这个伤痕送医缝合治疗是并无大碍的那警方呢也是随即逮捕了这名犯嫌。据了解就是家庭因素导致他情绪失控航警局也针对这一次的案件表示呢，机场安全是航警局的责任责无旁贷的使命并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松懈的也会持续的强化警力部署还有安全的勤务，请大家放心。我这里也想借着这个真的是严正的警告大家你如果心情不好啊，心情不一样啊，你不能这样去伤害别人呢你心情不好到底关别人什么事？你家庭环境恶劣有状况，你应该解决的是你家庭的问题吧，对不对？你跟你老婆吵架，你跟你老公吵架，你要跟他解决啊，你怎么会去牵连别人呢？是不是？接着下一则新闻，这个是在桃园市前几天有员警发现呢，他在巡逻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穿着刑警背心，戴着警用的小便帽，还有戴着手铐。哎呀，他想说，怎么有一名穿得很像我们业内的人，可是行为举止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像的，那马上上去盘查后来呢，查证之后就确认他涉嫌冒充公职人员就带回派出所去调查后，移请侦办了。那后来呢，就是带回去之后然后去盘查嘛。这名男子是说呢，他是调查局人员。他如果前面一开始就承认他只是就是好玩或者是说要拍片使用什么的，其实都好像还行，他开口就说他是调查局的人，后来又改口说他是外交的人员结果呢警察就越想越奇怪越开始去查，查到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官方的人了，马上带回派出所啦。桃园分局也指出呢，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已经涉嫌冒充公职人员身份了，会依照相关的规定移请侦办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去假冒警察或其他的公务机关人员是会处罚的。再来最后的两件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好的，首先呢，有一名高雄的陈姓女子呢，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就有在她的前配偶住处呢，跟她祖母的住的地方接连施用了好几次的 K 他命导致呢，她的子女长期吸入了含 K 他命的烟雾经过呢，这个院的审理那依照了妨害幼童发育罪去判处10个月的徒刑这真的是让人家感到很气愤就是吸毒本来就不好，你害自己那我们好像觉得你害自己也就算了，自己的身体不想顾那也没办法，那如果你今天害到你的家人甚至害到你的子女呢？像那名陈姓女子她是一天一包的频率，然后施用好几次的 K 他命长期生活在她旁边的子女呢就一直在吸这个，他已经不是二手烟的等级，他是二手毒品的等级了直接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全跟发育是非常的

让人家感到气愤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对毒品哦不要有任何的容忍，这个东西呢就不该存在哦。接着讲到这个毒品呢，我刚才是讲到高雄的诚信女子嘛，另外一名是高雄的李姓男子啊，一样的哦，他在租屋处呢持续的使用毒品海洛因还有甲基安非他命哦，就这样子维持了三个月。重点是跟他同住的还有一名七岁的男童。这名49岁的李姓男子呢，原本是跟他的伴侣、哦、共同照顾他，后来呢，哦，这名伴侣已经离世了之后呢，剩他跟这名七岁男童独，算是两个人共处哦。结果呢，他明明知道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吸毒会让男童吸入二手的毒烟哦，他就不管这件事情哦，三个月就是疯狂的在吸，让男童呢也一起吸到了这个毒品哦，而且浓度非常之高啊。后来高雄市社会局接获了毒品防治局的各管通知之后呢，就赶快把这名男童哦送往医院去检查，然后做后续的处置啊。我检查出来真的是哦需要好好的来治疗观察，然后害到了这名男童啊，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后来检方呢也依照了这个涉嫌这个犯的这个妨碍幼童发育罪嫌，然后还有毒品相关的一些条例呢，哈，就依法提起了公诉啦。以上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哈，后面的两个毒品新闻呢，已经不是自己吸，然后让自己有什么状况了，他已经吸完了，让自己有状况之后，还让自己的子女跟着有状况，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生气啊，生气哦。所以毒品这件事情，这一两年是越来越猖獗哦，尤其在丧尸烟弹开始流行之后，一通米制的泛滥哦，并不代表说社会上真的只剩一通米制了。刚才有 K 他命，有安非他命，有海洛因，什么都出现了，所以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流通着很多不该流通的东西啦，也希望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有人要邀请你，有人要诱惑你，有人要透过各种手段啊让你接触，请直接拒绝，然后赶快报警哦。以上是今天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心一下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了。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 Sigrid 跟 Bringing the Horizon 的 Bit Life。 A little depressed, every now and then we get the feeling in our chest. Some days I

Sigrid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歌曲 Bad Life， 就算你的生活再糟糕再烂，不管再怎么样不顺遂呢，也绝对不要自甘堕落哈。打开情广，让情广的主持人陪你一直走下去。2:46，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这里是有绳子掉落的哈，请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知更的《太阳浴》。

台森游戏的歌曲，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2:53，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更新。如果有发现，哎，原本报的路况排除了，原本的施工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再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听到来自周祖安，不过期的爱。

周祖安不过期的爱，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就要来了，到三点半之前会有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德，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线施工。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线呢，也正在施工当中哦。这里更正一下啊，埔顶一二的隧道南下是内线车道哈，刚才一点呢就已经更改成内线车道的施工了。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施工，国道8号这里呢是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工区的外线也正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来到凌晨的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到哪些怀旧经典的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最近天气稍微变好了哈，雨也没下得那么夸张哦，天气温度也转凉了哦，有点讲的不是很肯定啦，因为最近有点回温哦，但是比起前一两个月呢，也确实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哈。这种天气最适合出去玩啦，没有错，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就是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歌声，她在2006年《呼吸》专辑里面的歌《玩伴》。

2006年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玩伴》。3点10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记得报警广捞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主题是玩，你最近有去哪边玩呢？我最近没什么出去玩哈，但是呢，我在明天礼拜日的晚上呢，就要下高雄哈，提前先去过中秋啦。哦，大家的中秋节呢是在下个礼拜连假开始过哈，但是我连假的时间呢要来上班，所以我只能先提早下去庆中秋，跟朋友聚，跟亲戚吃饭啦。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些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啊，出去走一走，去见一下好久不见的人，去维持一下哦已经疏远了的关系哦，是不是还可以再跟以前一样呢？是不是你们还有这个缘分跟机会，可以再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呢？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跟玩有关的歌，2005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他们的首度合作，收录在陈升的《鱼说》专辑里面。这首歌是他跟陈绮贞《你一直在玩》。

2005年，陈升跟陈绮贞的首度合作作品《你一直在玩》。今天的歌曲主题是玩，那我们接下来要玩哪一首歌呢？要听哪一首歌，一起去感受它当中的那一种气氛呢？2002年，苏有朋的第8张国语专辑，听到同名歌曲《玩真的》。

0: 时出局。
1: 苏有朋完整的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22，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哈，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最后的两首回忆歌单的歌呢，我们要继续玩下去了。下一首歌是2017年哦，其实没有很久，但是相算起来也9年了哈，放到回忆歌单应该也还算是合情合理吧，对不对？伍思凯的歌，这首歌是新加坡戒烟活动的主题歌哦，听到玩火。

伍思凯的玩火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想念的李玟。李玟这首歌曲是他在1998年的歌，在 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里面的歌，不玩这种送给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方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郭庭筠的歌声，阮爱你袂起。来到了3:37，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来陪你度过这个凌晨啦。感谢您一直支持与锁定《金逛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这个时段非常的和平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消息传进来的，也没有什么意外。不过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61线啊，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的情形，还没排除哦。不晓得这个绳子到底多长哦，也不晓得长什么样子，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要来持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以及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心之前的外线呢，都在施工当中。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度过到待会凌晨4点钟阿金的下班时间哦。听到来自林佩薇的《一》。

小鬼黄鸿升的歌声蒸发。3:47，继续提醒您，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整个是封闭的，一直到早上6点哦。请如果你原本预计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话呢，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不晓得这个时间点你收听警广是在什么地方哦。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呢，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做夜班的。之前在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外出啊，也会叫车，有其实蛮多司机朋友们呢，哦，真的都是会锁定警广来听哦。但有些人呢，我觉得收听习惯差蛮多的，蛮有趣的哦。有些人就是你在车里面呢，那个广播的声音啊，小到不可思议，仿佛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背景哦，在存在背景就够了哦，他们就可以继续去工作了哈。那我们讲什么或者我们播什么歌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点是呢，我们在这边有声音，那就没问题了哈。那有些人呢，就是声音真的是开的比较大一点哈，大到甚至我坐在后座那个车子的音响喇叭就在靠近门边的时候呢，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请他小声一点点。所以每个人听广播的目的哦，还有他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观察到这一点真的是蛮有趣的，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回到头来，不管怎么样，或许这就是广播存在的意义吧。不管你是想认真听，还是只是想要有个声音，我们都是在用同样的形式去陪伴大家。继续来听歌吧，苏明渊跟留声乐团的《金秋季》。

潜移默化，来自 Macabre 真爱，来到了3:57。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哦，请大家注意了，不晓得掉什么东西啊。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陶喆、万杰跟 D Town 的 For Tonight。歌曲过后也真的到了4点了哈，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广路万条行，先听呢。
1: 金管路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稍早台61线北上28公里处，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正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慢慢施工，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再来提醒各位的是，这里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奇怪，我

0: 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安你好 ，Ohio 各位朋友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由六六接棒要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三个小时啦，那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棒，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哦，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啦。当然，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哈，还有各个分台都有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IG， 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追踪起来后，可以了解更多警广相关的资讯。

今天是9月19号啊，现在时间来到了4:09。你现在是准备回家路上呢，还是已经出门散散步了？最近啊，六六一直被一个讯息在打扰，也不算打扰，就是一直接收到一个讯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钟奖的喜讯啊，很多这个入围的得主们的名单一一都出现了，包括上上个礼拜的广播金钟的名单、入围名单，还有上个礼拜也公布了这个节目类以及戏剧类的作品入围的我们61届金钟奖的名单也公布了。相信站上金钟的舞台是非常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黄金时刻吧。今天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讯息哦，想要来跟大家在第一个单元分享一下这次入围的作品当中其中一个六六前一阵子听到这个呼声很高啊，非常热门的一个作品哈，待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呢，在这之前，先来放一首歌，作为今天的

时间4:14，听到来自日本知名三人乐团 Back Number 的歌声，在2023年1月发行的歌曲收录在第七张专辑 Humor 当中的 Golden Hour 黄金时刻。非常强烈而且有生命力的曲风啊！再来提醒到您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道路状况，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呢，过林口 B 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啦。再来呢是台61线在北上28公里的地方，这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也是有绳子在路中间啊。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有改成内线车道了哈。这边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哈，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啊，搬满施工吼。国道3号北上

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下。时间4:16，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作品当中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前一阵子蛮热门，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好看的一部影集哦，叫做《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是由曾静华、李牧领衔主演的一个影集作品，它是悬疑的相关的作品哦。大家应该都听过《想见你》这个戏剧作品吧？《想见你》的团队哈打造的一个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它其实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呢，因为校园的事件还有连环的命案呢，卷入命运的漩涡，在罪恶还有创伤以及记忆的残骸当中，很艰难的相爱的那种悬疑纯爱故事。那这一整个剧集呢，是希望可以传达一个精神，在于说即使是曾经身处在极致黑暗当中，真爱跟理解还是可以成为引导我们灵魂走出阴霾的太阳，也鼓励大家在面对创伤还有命运捉弄的同时呢，依然保有一丝寻求救赎以及勇敢去爱的勇气。跟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很相似哦，都有一种鼓舞大家的感觉。好，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影集当中的主题曲跟片头曲。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这个主题曲呢，来自孙盛希的歌声《曾经见过太阳》。

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剧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主题曲以及片头曲。从很深沉又静谧的这个琴音啊，慢慢的堆叠到一种很清亮又爆发的歌声的时候呢，就定下了我们这一整个影集凄美又悬疑的基调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贴合了男女主角在面对命案还有一些创伤啊以及命运波折的时候呢，那种在历经绝望之后还是很勇敢追求爱跟希望的过程。唉，就是整部剧带给大家的氛围呢，就是比较有一种在黑暗中挣扎，可是还是有一丝光明，你始终是有一个希望在等着你的那种感觉。时间是4:22。接获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过林口 B 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台61线北上在28公里的地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绳子在我们路中间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啦。那国道五号北上在这个雪山隧道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呢，目前也是已经结束施工接获排除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虽然说在这个挣扎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一抹温暖的存在哦。六六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影集当中的插曲，那它也是诠释了剧中一些很温暖守护然后渴望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微光的那种剧情，比较相对于全剧一种阴郁的氛围呢，这首歌是用一种比较明亮而且轻盈的旋律啊来蒸发这些阴霾，侧写在角色跟角色之间呢，他们最纯粹的那种陪伴以及承诺，象征着在寒冷的黑夜的世界里面，他们希望成为对方的太阳，无私的那种奉献的感觉。听到来自 Eunice 的歌声 Be Your Song。

Eunice Be Your Song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影集中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影集当中的片尾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蔡成佑跟 Zorn 的歌声。那这首歌它其实也呈现了用两个声线啊，呈现了一种抒情摇滚层层推进的感觉，描绘了角色之间呢像是飞蛾扑火一般，明明知道很危险但是又无法抗拒这两者之间的牵绊，然后把男女主角对于誓言、罪恶还有爱情的拉扯都推向心碎的顶点的感觉，作为整个剧集最完美的结尾哦，这种命运交织的这个禁忌纯爱啊，还有扑火般的执着跟心碎，在时间4:29带给大家体验一下，来自蔡成佑跟 Zorn 的歌声《飞蛾与蝴蝶》。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酬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带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台十七线北上在78.5公里麦寮的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前往处理了哈，但是目前呢还是应该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那在市区的施工的部分呢，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啊，市民高架道这边哈，有这个道路的铺洗，就是有这个道路的铺，反正就是铺马路的作业啦。对，那我们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早上6点钟哈。那目前是封闭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那会一路到建国匝道。然后现场的话呢，有一些交通的这个维护的设备嘛，那还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同行。那还有这个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的地方，南湖大桥前面啊，持续的施工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先行改道了。同样是在台北市有成功桥的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彩绘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中，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候会排除哈，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二弄到12弄，桂林路的246巷这边，以及黄河南路2段的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成品松烟前面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啊，这边一样是持续施工当中，预计也是到早上的5点半。那我们这个台北市呢，有持续性的集会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会从北平东路到林森北路一路到杭州北路这边的北侧3线道啊，而且还会扩大到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这边会有集会管制哦。那一路会管制到礼拜天，也就是明天的时间。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以及一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

持续提醒你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这边有施工哦，南下埔底一二隧道内线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多多就是先行改道，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了。以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这边有一辆拖板车的火烧车的状况。那这样子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哦，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小心留意了。那我们目前应该是有相关单位也在火速的前往处理了哈，那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状况行驶。时间4:40，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六六最近的小发现。先听到的歌曲，郭中佑的歌声，我在你身边。

郭忠佑2025年9月发行的个人专辑《请问孤单有多重》，厦门勾断瓦当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我瓦底的心病》，好，我在你身边。时间4:44，六六怎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由于就是其实身边有一个兄弟朋友，在你心烦有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这种情感呢真的是蛮难得的齁。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社交圈的大小跟我们看待事情的轻重其实是很有关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跟一些会了解心理相关的背景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子一个状况。怎么会这么说呢？一个人的社交圈大小会显著的影响说你看待事情的轻重，比方说认知的聚焦啊，情感评估，还有价值的排序。这种关联呢，主要是透过讯息的多样性，还有情感分担跟心理的空间分配来达成的。那从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的社交圈比较小的状况呢，你会很容易聚焦一件事情，然后同质性也会比较高，所以个体接触到的观点呢相对会比较单一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圈子里面发生任何的状况，可能变动啊、矛盾，或者是小小的八卦或小小的争执，都会被放得很大。因为呢，我们缺乏外部的参照点，很容易把小事变成生活重心的大事，就是会影响到你生活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你社交圈比较广呢，比较多元，

然后接收的声音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广阔的社交圈很容易会让人接触到各行各业啊，不同背景的人。当然，你见识到很多这种大风大浪，或者是价值观比较多元的人的时候，你个人的小挫折，在这种宏观的参照之下呢，就会变得比较微不足道一点。其实这比较有助于在缩小你日常烦恼的严重性的评估，就是你对于一些小事情可能会比较豁达一点。在情感方面的话，其实小社交圈在情感的连结性上会比较紧密的，虽然支持度很高，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嘛，你如果在关系中受挫的话，他的这个情感支柱很可能就会面临到崩塌的情况，你打击就会变得很大，然后很难以接受的感觉。那社交圈大的话呢，其实会相对来说有很多连结比较弱的人，就比方说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深入，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呢，这样的状况，我心里的韧性的缓冲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可以向不同的人倾诉，也比较分散压力的感觉，吼，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被稀释掉。也会比较降低一个事件啊，对于我这个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会比较轻盈一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事情哦。所以其实从注意力这边这个部分看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圈子的人，他的精力是比较集中的哈，个体会有很多去反复琢磨、过度思考的状况发生。那大圈子的话呢？我们的精力比较分散，但是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你对于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可能不会思考得太细节，哦，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缺点在。所以呢，社交圈大的人常常会见多识广啊，情感有地方宣泄，比较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是社交圈小的人呢，关系会比较深刻，然后视野跟情感会比较聚焦，会很容易拿得起，但是你放不下，吼。所以呢，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啦，毕竟是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是社交圈比较大或社交圈比较小的人的话，我们想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因为可能现在的情况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诶，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溜溜再告诉你。听到来自欧巴熊清的歌声，我伫你身边哦。

欧巴雄青的歌声，我伫你身边哦。不管是大的社交圈也好，小的社交圈也好，其实咧，社交是很重要的事情吼。所以真的是幸福快乐上重要吼，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才是最健康的状态。那我刚刚有说到，如果说我们的社交圈是处于比较小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比较大的状态，我想要调整的话，该怎么做呢？如果是我们原本在一个小的社交圈里面，想要扩大交友圈的话呢，其实你只要增加接触的机会，以及学会主动破冰这件事情，慢慢的可以加入一些像是带有社交性质的课程啊，可能报名语言学校、烹饪教室、拳击、有氧、做运动，或者是陶艺课。这样子有需要互动跟小组讨论的环境的话，你就慢慢的会练习突破你的社交圈，或者是说参与一些长期性的社群啊，像是读书会、登山社啊、志工团体也是很棒的选择。用这种自然的机会亲近彼此，那数位的工具呢也是很好的选择，比方说你透过一些可能在家嘛，透过一些像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App 就是有一些 App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交流的，但是也要切记哈，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会有很多这个诈骗的状况哈，所以还是要慎选我们的好朋友，可以从朋友的朋友去认识或者是聊天，这样子就可以从线上交流呢延伸到线下的聚会啊。那如果我是比较交友圈比较小的状况的话。交友圈比较大的状况，想要缩小我的交友圈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会精简的深度以及断舍离了。断舍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六六自己也不太擅长断舍离啊，但是呢，所谓的这个精简深度以及我们断舍离的状况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人际关系进行分类。你可以分三圈，比方说第一个是核心圈，这些人是愿意无条件支持你，可以说真心话的人。第二圈是互动圈，像是工作伙伴啊，偶尔聚会但是聊得来的朋友。第三圈呢就是消耗圈，就每次聚会完让你觉得干那就甜没吼，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负能量很多。这些人好像只会在有求于你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社交圈的状况呢？这个消耗圈就可以列为优先淡出的目标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温和淡出法。比方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个你不想去的聚会，你就可以拖延战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啊，最近家里面的状况比较多，下次有机会再。

啦，就可以拉长回复或者是见面的间隔。最主要还是要接受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路段这边有事故的状况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桃园出口这边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发生，那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林口 A 出口这边匝道有半半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一号在我们的这个南下更正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内线状况，目前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的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再来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看到台一线双向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一路到早上的六点。以及台65线桥墩 P43到 P42排水管更新的工程呢，封闭了桥下的外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桥墩 P543到 P540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也是到早上的六点钟。台64线的东向呢，在25公里到26.3公里之间，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都是有这个检修的工程持续当中的。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市高往南诚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间。台北市成功桥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工程也是预计到5点半会进行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移动工程当中，施工的期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7线北上在78.5公里麦寮。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接下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啦，来到了假日，对不对？毕竟这个周末是好天气吼，那个一定是要出门走一走的，对吧？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在路上准备出门了，或者是你准备是要出门的状况的话，好，记得这个我们车辆的状态也是要先检查一下的。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路灯大灯有没有打开齁，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齁。毕竟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昏暗的情况，我们的日头要不要出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多多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出门才会比较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在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其实就有点小小预告的感觉了。听到来自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

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哦，是在2007年5月发行，收录在他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5:13，带您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刚刚六六在接下来要跟大家了解这个，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目前道路状况的最新消息哈。原本说在这个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占用了出口的桥化区。那六六目前透过我们的 CCTV 看到的状况是，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在进行处理了，辛苦我们相关单位同仁哦。那也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这个我们的交通指挥进行通行，然后不要过多停留，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啦。首先，今天是9月19号，那其实今天跟昨天的天气很像齁，大多数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我们的好天气啦。就只有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齁。那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呢，以及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在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还是记得帮我带一下雨伞出门了。气温的方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啊，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了。最低温出现在这个我们的新竹县关西哦，会有20.2度啊。白天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高温普遍是在31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3到35度的高温哦。那局部的内陆呢，温度也是会有更高的可能性的，最高温可能会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会达到我们36.4度，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帮忙多多的注意防晒跟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状况了。尤其中午前后吼，我们紫外线会比较强啊，防晒跟补水的作业是一定要安排上的吼，我们的水就是可以随身携带了。六六最近都会带一个小水壶，随时补水。不够的话呢，就会找一些可以接水的地方加水，然后补充水分，适时的补充水分。不是说，可能在睡前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疯狂灌水就好了，是要间歇性的吼，不断的补充水分，这样子对身体才是比较好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2度。马祖也是晴时

多云的天气，25到28度。最近啊，还是有一个台风啊，它是我们的24号轻度台风杜鹃本人。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呢是在台北的东方，那未来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情况的哈。那尤其高温特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南市有达到橘色警戒哈，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维持了3天啦。那高雄、屏东地区呢，也是有黄色的灯号哈，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感觉南部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哈。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能够避免是最好是注意一下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热伤害是蛮严重的哈。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呢，记得要保持通风啊。如果是人体降温的方式，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式，可以像是用扇风啊、冰袋降温等等的方式啊。如果是家里有长辈啊、小朋友，或者是慢性的病人啊、比较肥胖或者有服用药物的一些族群，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呢，也要千万避免是远离高温的环境齁。

还是要继续提醒你，这个台十七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样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火烧车的事故还是没有排除哦。我们相关的同仁也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不要多做停留。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84.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接下来带大家要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

WADM 欢迎晚宴跟灾防联盟的成立，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内政部长刘世芳共同主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的欢迎晚宴，在昨天那宣布了将结合友盟资源推动跨国合作，并且呢将南投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灾防培训枢纽。巴菲特卸任波克夏董事长，96岁的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要卸任波克夏海瑟威董事长，并且转任荣誉董事长，由长子霍华德接任董事长。那执行长阿贝尔呢，将会持续掌舵企业营运与资本的运用。北美台商与台湾无人机产业签署合作 MOU 哦。北美洲台湾无人机协会跟新乐飞公司在嘉义亚创中心签署了 MOU， 要在全球巨鸿供应链趋势下呢，将台湾的制产的这个无人机销售到美国的市场。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说，电价暂时冻涨，考量中东战事导致国际燃料价格剧烈的波动，经济部电价审

审议会决议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期的电价暂时不调整，留到这个待12月审议的时候再进行讨论。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秀矽光子技术。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呢，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那经济部展示了串联逾20家的厂商的3.2T 矽光子光引擎技术，积极的抢攻全球 AI 算力供应链。交通部拟放宽这个公路客运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为了因应驾驶人力不足还有尖峰疏运的需求，交通部预告修法放宽65到68岁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经过审核之后呢，可以不受原先上午6点到下午6点的制限的这个限制吼。那预计是在年底的时候，这个法规会上路。时间5点27分，带你了解到健康布告栏。台湾失智症协会在华山举办了明日备忘录的特展哦。那以防台警报来比喻失智症的防御，那也提倡呢可以早一点准备与自我规划来帮助这个轻度失智症的患者呢有自主的生活的能力还有选择。那失智症它其实卫福部也指出了齁，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达到 7.99% 齁，其实算蛮高的啦。今年失智症人口预估是达到39.8万人，那政府目前呢也是已经布建了140处的失智共照中心，还有576处据点。那民众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长照资源地图查询相关的单位来使用这些资源。健康应对指南，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这些行动的关键很重要，笔记起来了。首先，提早健康管理，落实日常的健康生活啊，控管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高风险因子哦，并且呢进行长者的功能评估，还有撰写明日备忘录，趁轻度或者是健康的时期呢可以先规划医疗的意愿，比方说我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要到哪个医疗单位来照护，可以先预约起来。那财务的信托以及法律的授权也可以先去规划一下，确保个人意愿有获得尊重。还有我们可以为年轻型的失智者呢，透过工作步骤的结构化，还有辅具的运用，以及职务的调整，来延续职场生涯与社会的参与，运用这个职务再设计的方式来进行个改善。那善用长照以及社福资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如果是怀疑自己或者是有确诊失智的状况呢，要尽速就医，并且联系在地的失智共照中心，取得我们照顾者的咨询，还有一些安心陪伴啊，以及防诈骗等等的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很重要齁。现在蛮多的单位呢可能会利用失智的状况来进行齁诈骗的相关的手法，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是要对于失智症的一个状况呢要有所警觉，跟稍微比较敏锐一点了。时间5点30分，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听到曼达的歌声，别忘了你是谁。

0: 阿宝宝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还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
1: 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0: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这个出门溜溜之前呢，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会有一些活动交通管制相关的内容哈。在台北市呢，我们这个活动交通管制预计是待会6:00开始啊，那管制的范围会一路从济南路一段双向，还有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哈。预计是在19号的晚上7:00，活动才会完整的彻场结束。那我们这边这个游行活动啊，会从济南路一段一路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再到我们的青岛东路、绍兴南街以及我们的济南路一段哦，一路在这个持续游行到我们的立法院群贤楼前面啊。这个游行的路线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我们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然后还有管制的范围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同样是台北市集会的活动管制呢，时间会一路到明天9月20号的中午12:00，管制范围北平东路以及我们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3线道都会有管制的情况哦。另外我们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杭州南路往北以及我们忠孝东路路口这边，再请大家帮忙先行改道了。台北市也有这个2026大放凯道的活动交管，所以会一路到我们的9月20号，也是明天中午12:00啊，我会视现场的情况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提早或者是延后这个管制的状况。那管制范围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都会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持续提醒你哦，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是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哦，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在出口的潮化区这边。好，看到我们的 CCTV 的画面呢，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真的出门前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各个指标啊，都要确认好是没有状况的，才可以放心的出门。国道3号南下顶埔12隧道的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

这个礼拜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活动啊。这个礼拜呢，南部地区是以美食市集、还有单车运动以及我们的古迹免费开放会作为三大亮点哈。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行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高雄了，2026高雄奶茶节，大家这个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哈。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今天这个周末呢，高雄有奶茶节啊，推荐给各个喜欢奶茶的朋友。在盐城区最具话题性的这个美食盛会，就是我们的2026高雄奶茶节了，集结了超过70家的知名奶茶品牌。

牌70家，很多，真的感觉可以喝到饱耶。现场更是首度推出我们这个跨界的咸食哦，像是焦糖奶茶、起司鸡排，以及我们的奶茶酱薯条等等的创意料理，感觉很创新哦。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大家如果有要前往的话，再帮六六试试看。地点的话，在高雄的盐城区哦，捷运盐城埔站的周边这边哦。活动时间9月19号到9月20号。同样在这个南部地区呢，不一样的是台南这边也有活动哦，是先进希拉雅环骑 School 自行车活动，但是它的 School 是用五的这个不知道创意的表达方式哦，主要是单车爱好者必须来走一遭了。在关田的游客中心呢，我们结合了草原市集以及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玻璃的这个 IP 的见面会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田游客中心这边来踏踏青咯。也是在这个周末期间限定，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南部呢，其实也有我们的全国古迹日南部限定免费参观的活动。为了响应2026的全国古迹日啊，来有奖没有没有奖征答，有人知道全国古迹日是哪一天吗？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下面留言哈。这个本周末其实很多知名的古迹哦，还有文化园区是特别推出限时免费入园的情况。那这样子呢，免费入园的机会还不赶快把握起来。在台南大家熟知的这个赤坎楼啊，还有安平古堡都是可以免费前往参观的。在屏东的地区呢，也有这个单日免费参观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活动。那另外在离港的邮便局，还有恒春古城等等的这些古迹的地方呢，也是免费参观的。然后嘉义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我们的旧嘉义烟叶厂、一号仓库等等的古迹秘境哦，推荐给大家。哇，这些老地方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哦，不只是南部，北部也有蛮多，因为这个全国古迹日，所以来这个有这个免费参观的行程啊，大家也可以把握起来。明天会跟大家更新北部还有中部的这个旅游景点哈。先来听到一首歌曲，稍微缓一缓，时间5:44，周蕙的歌声《老地方》。

时间5:49，刚刚听到周蕙《老地方》这首歌曲哦，也推荐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我们的全球古迹日相关的活动，这个推出的限时免费入园呢，把握这个机会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这些古迹以及老地方了。在高雄的周末啊，也是有这个市集啊，我们的小瓜牛市集再次的来到高雄，也是在这个周末，在高雄市立美术馆馆前的广场以及林荫区会登场。逛市集的同时，也可以散散步、看看展哦，感受一下初秋午后的这个氛围。那其实他这次呢，也有很多的小小的巧思，比方说主视觉，或者是这个馆内外的建筑的一些艺术的元素啊，都有放进我们的这个灵感里面。所以去逛市集前面呢，也可以先去看一看，哎，视觉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东西。时间的话是下午2:00到7:00哦，晚上的7:00把握一下了。再来持续的提醒你，我们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事故目前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个我们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潮化区哦，目前也还是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留意吼，然后我们这个出门前多多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为了把这个意外发生的风险呢降到最低，我们打起精神再出发。刚刚六六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渐层真的是好天气就是不一样吼，真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然后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1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调拨了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时间一路到6点钟，再提醒大家。继续来看到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我们东部以及南部，高雄的金之海的海风散策，还有魏武营爵士州，在我们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也有这个海风市集，包含了地方走读、漂流木的手作，还有音乐演出。所以有喜欢爵士乐的人呢，则是可以前往我们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享受魏武营爵士周的音乐盛宴哦，也是在这个周末会举行。东部地区哦，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是金针花季嘛，所以在富里60/13的金针花季也是持续的展出当中。那还有本周末盛大开展的我们的这个开幕季客家之夜啊，在9月19号，我们的2026花莲客家文化华风华客家之夜会在今天晚上热闹登场，邀请了很多艺人，像是陈芳宇、郭靖、李翊君、罗时丰等等的超强的卡司会来开唱。那9月20号明天下午呢，会有这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一些传统的戏曲演出，园内呢也有一些实景的解谜关卡，可以让大家去闯关玩一玩，还有文化的展览。地点在我们的花莲市日出大道啊，这开幕晚会的话呢是在这个日出大道这边。那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呢，则是有刚刚说到的其他活动吼，一样是在9月19号。今天的晚上6点会开始的活动，大家如果有空到花莲走一走的话，不妨参考一下这个行程。

还有呢，我们的台东地区啊，也有一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像是你如果喜欢漫步在东海岸，欣赏这个很多座跟地景融合的艺术装置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也配合了古迹日的活动，台东市的北挺日式建筑宿社群三号呢，也会在这个周末限定开放。如果有喜欢看一看日式老建筑修复的风貌，还有相关历史故事的话，真的不能错过了。出发之前记得要先确认一下各个活动的官方网站，他们最新的资讯，以及我们这个交通呢怎么样安排，提前预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毕竟是假日嘛，所以还是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通勤时间，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规划好的行程。

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南部的金之森海风散策的活动啊，它是在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周末呢是最后一个周末，它连续两个周末会在这边举行哦，在我们的旗津贝壳馆前面的防风林举行这个手作艺术音乐还有岛屿生活搬到海岸旁边树林里面的活动。从下午一点开始呢，你可以先吹海风啊，然后逛一逛市集，到了傍晚呢再留下来听音乐，还有一些马戏的特技表演，然后世界音乐跟吉他驻唱，还有一些手碟的演奏吼，到我们这个 DJ 日落派对都有，所以大家逛完去海边看一看夕阳，趁着这个好的天气，对不对？然后把旗津的午后吼一路感受天黑，这个可能有可能会看到星星。如果有趣的朋友可以再跟我分享哦，你有没有感受到很惬意的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星星，都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

如果你现在也是准备要出门，或者是已经要上路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还没接获排除持续当中的，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拜曼施工哦。那国道3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

桃园国道三号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外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这边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呢，我们的市民高架道光复匝道到建国的匝道这边也是有工程，原本是预计到早上6点，不晓得目前排除了没有，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到建国匝道这边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也是有一交在这边进行指挥交通，再请大家如果现场的这个工程还没有撤离的话，再请大家帮忙配合通行。提醒到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还有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到忠孝东路口这边都是有活动管制的，那一路回到明天的中午12点，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活动管制的状况。台北市的管制的状况呢，还有一个是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在19号当天也就是今天是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6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哦，其实六六真的非常珍惜哦，每个周末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天跟大家见面，在空中见面。然后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情况哦。中间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165打架仪表板有什么最新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听到来自喇叭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

0: 听到来自老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憧憬吧。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大人吗？时间6:11，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哦，来了解到我们国五的这个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良好的，但是南下有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快速的增加，行车速度有开始逐渐变慢的情形。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那假日出行建议提早出门，并且多预留一些行车时间，

0: 好也能事先规划替代道路的行车方案，万一真的遇上车多行车缓慢状况的时候，有多一个替代方案。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施政。我们的播报员也说了，今天正值假日哦，而且有好天气，大家感觉哦，这个出门的速度有变快哦。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要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在快速的变多当中，所以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呢，可能要多预留一些通勤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可以的话呢，可以改搭乘我们的这个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哈，或者是如果出发之前呢，你原本有要自驾的行程，然后先上我们的1968高工局的这个网站，先查询一下现场状况，然后我们再出发。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以防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啊。出发前也千万是要打起精神的，相信大家看到外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如此明媚，应该心情也是跟六六一样。非常的好吧。啊，记得行车安全很重要齁，所以千万这个我们的车辆的状况啊也是要先确认好再出发的。时间6:14，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告诉大家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以及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纸鸢的歌声，你在的地方。

只愿你在的地方这首歌曲，时间6:18。目前有最新的交通状况吗？看起来还没有，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出门真的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们车子的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稍早以前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如果有最新的状况，欢迎大家0800000123告诉我们哈。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就我们的这个监视画面 CCTV 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相关的同仁了。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不要多做停留哈。那出门前真的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车子的状况，在上路是最安全的。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状况。看到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话有三个地方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吼，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一路会交通管制到隔天中午12点，也就是20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还有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同样的集会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啊，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管制的情况发生。同样台北市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也是预计今天一路到晚上7点活动结束前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好，再请大家如果要原本要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呢，先行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我们这个先改道一下。时间6:20，我们来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看到电信网络诈欺。9月17号的数据呢，我们总共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6万元哦，也是蛮高的。在非电信网络诈欺这边有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234.9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啊，就是属于是民事财产争议的这个诈欺告诉呢，总共有53件诈骗案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欺的数量是增多的情况，那财损金额也是增多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在这个礼拜9月17号这天，我们这个零元的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1件，那继续的看到我们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数来到138

八件有财损金额952.6万元。钓鱼连结的诈骗是第二名哦，受理件数有54件，财损金额274.9万元。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共有38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01万元。假投资诈骗则是我们的第四名，受理件数总共有3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871.2万元。第五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案件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2594.1万元。

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好听，不好听啦，这个真的不好听，不好听的故事，但六六还是要说给你听哈。这首歌曲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爱的附加档案》。

Special 2016年出版的歌曲《爱的附加档案》，《爱的附加档案》，档案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乱点哦。怎么说嘞？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六六为大家带来的165打架仪表板上的小故事。有一天，我们主角一样是小片，那公司呢？小片公司的 email 收到一封律师的存证函的电子邮件，然后他主旨就直接说，就是小片经营的社群平台涉嫌侵害著作权。然后小片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个邮件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内容就直接说了，公司的社群平台的创作呢，还有排版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所以这个信里面它还有夹带一个附件的 Word 档案，档名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小片当下其实是有点吓到的，看到这个什么，我的社群平台是哪里出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被人家还要委任律师来跟我说呢？毕竟做生意嘛，大家讲求和气生财啊，如果卡到官司是其实是严重伤害商誉的，所以没办法，就是坐视不管这样。不过呢，小片也没有急着要点开这个附件，他是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建构的流程，还有发布过的这些那个图卡全部检视一次之后，不太可能啊，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是不是搞错人了？然后他就上网查询了一下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问说，这个存证信函是真的吗？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个法律事务所也是一头雾水，根本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疑似是遭到人家冒用名号了。所以呢，被冒用名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就请小片把这封信截图，让他们研拟后续相关的事项。还好我们小片真的有忍住点开来的冲动啊，没有一开始就下载这个附件档案，不知道不然说这个档案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其他木马或者是什么恶意的程式，对不对？有可能点开就中毒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电子邮件里面是什么律师函或者是官方政府的一些通知信件、税务啊、法院的通知啊，请先跟相关单位来电，就致电去询问一下，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打开信中的连结跟附件，连结跟附件都是很危险的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啊，文末应该会有律师的署名，可以透过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来确认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行业工作齁，确认一下他的真假。那如果你收到陌生的讯息，记得也要先确认对方寄件的位置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打开人家传来的东西啊。所以如果因为像是这个假冒法律事务所的名号啊，大家常常会，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利用律师或法律相关的机构的专业形象来增加这个电子邮件的可信度，然后说你有什么侵害著作权啊，或违反一些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很着急，突然就很心急，有没有？然后就想要急着处理这个事件，但他其实是利用了你的心态啊，千万千万要是冷静，保持冷静，然后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魏品云的歌声，还好还好，还好我们小片没有点开来这个档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

0: 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1: 让开！
2: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1: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
2: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时间6: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也剩最后的20几分钟了，好，那这个最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待会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听一听一些轻快的歌曲，让我们心情好一点，来迎接美丽的一天。齁，美丽的一天从好消息开始。齁，来提供您三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满施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埔底12隧道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施工呢，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施工情形也是接获排除的。但是呢，我们稍早前的事故发生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这边麦寮路段的事故，虽然说刚才有接获派员前往处理的，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是否已经排除的情况。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或者是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那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出口这边啊，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还在这个帮我们排除现场的状况当中，吼，辛苦我们的同仁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前我们的车辆的状况要记得检查好。来了，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来自 Taylor Swift， Honey。
4: You can call me honey if you

0: 时间6:43，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是多云时晴，台东机场晴朗。离岛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的状况。那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行驶，没有延误或是取消。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与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比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啊，我们这个行动电源相关的规范啊，真的是要多多留意了。哦，搭乘这个航空的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多多留意一下随身的行李的相关规范。提醒到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357.2公里关庙前的外侧车道。这边边坡起火了吼，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然后不要逗留。好，在我们这个国道三号北上357.2公里的地方。听那首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嘟嘟好。

李千娜2018年发行，在这个收录在《杂波给娜》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嘟嘟好嘟嘟后》。人生当中真的常常吼很多事情，嘟嘟后的后，刚刚好就好。很多我们可能心里面的不平衡啊，或者是遇到的很多事情，最刚好的情况就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所以其实相信应该蛮多人也都会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持续更新到这个我们道路的状况，刚刚一个好消息说，国道3号北上357.2公里，关庙前外侧车道边坡起火的情况呢，它是在平面，所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国道，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哦。国五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这个移控匝道喽。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哈。那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情况。时间6:52，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车银优 Love So Fine》。

听到的是车银优的歌声 Love So Fine， 时间6:55啊，提醒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要往机场端这个方向，目前这边是红到发紫的情况，这个大塞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这边的话，先我们先避免一下好，因为这边真的是太堵了太堵了。时间6:55，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下个礼拜一，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啊。那我们的消防局这边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明天再来跟大家一一介绍啊。那待会的整点对时之后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啦！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66，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六六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五月天《Song for You》，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86线东向在2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因为国五南下的车子比较多，国道3号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3英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也是实施了匝道一控。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的这个南下林口 A 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同样是国道1号南下在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那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到，在国道2号西行1公里的地方呢，往桃园机场的方向，目前是红道发紫的情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好，我们放慢这个注意是还要持续的留意前车的距离。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也是即将来到9月底了。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阿珍自己是非常期待下周的连假，没有错，下周的9月25、26、27呢都会放假，还有28号哦，总共放了4天连假，真的是太开心了。不知道大家中秋节会不会烤肉呢？还是说会回老家跟家人团聚，吃吃饭，聊聊天？或者是说大家其实已经趁着连假安排什么出国旅游或是国内旅游了呢？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好久没有放连假的感觉了，大家好好把握这个连假哦。虽然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几乎每周都快要可以多放一天连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呢会好像是会有3周左右会有3天连假哦，也是好开心哦，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呢？十月份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86线西行5公里到6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管制的范围是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6线呢东向在 4.4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呢双向台一高架下方有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施工哦。那么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当然就是会进行轮流的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2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3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进行了入口的实施匝道移控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呢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从9月1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要请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一下。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到板桥的路段呢212号到171号

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会在道路的中央设施工为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6号。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呢，207号到255号的人行道也是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4分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哦。哦，不对，应该说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汪小敏的《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7:20，来到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早安信箱。大家最近或者是一直以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但却很害怕开始去挑战的事情呢？可能是想要大声的上台说话，但又很害怕大家的眼光，又或者是你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是活动，但却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也可能是想要认识一个新朋友，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始跟他说，也可能是想要学一项新的技能，挑战一个新的目标，可是每次想到要开始，心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声音，像是我真的可以吗？如果失败怎么办？万一别人笑我呢？最后我们就拖着拖着，也没有开始挑战自己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话：“做你害怕的事，然后持续的去做。”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可怕？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哦。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也太残忍了吧？什么叫别人去做害怕的事情，然后还要一直做，也太狠了。

但是呢，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哦，害怕不一定就代表我们做不到啊。有时候我们害怕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像是第一次上台，你可能会很紧张，怕讲错话嘛，或者是第一次去陌生的地方，你会稍微有点不安，也可能是第一次尝试新的事情，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担心表现不好哦。因为未知这件事情呢，本来就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害怕嘛。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可能第一次学脚踏车的时候，一开始呢，可能连平衡都抓不好，怕自己跌倒，怕撞到东西，所以呢，双脚就会一直不敢离开地面哦。可是后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尝试以后，慢慢的，好像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子就可以

保持平衡，原来跌倒也没有那么可怕，等到学会以后呢，甚至可以一边骑车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哦。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事情，后来也都可以变成自己的习惯哦。虽然说平衡感很好，很有天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例子好像很不受用，很不实用哦，但是相信大家一定也会有自己原本很害怕，原本很不擅长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恐惧也都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常常会以为一定要等到自己不害怕了才能离开哦，才能开始，可是你不先开始的话呢，害怕怎么会减少？毕竟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到100%才开始去做哦。所以呢，真正的勇敢呢，是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也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也愿意的去挑战自己，是在害怕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先试试看哦。而且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之后也没有停下来。而且有些恐惧呢，只要你真正面对过一次，就会发现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可能你是害怕失败，但是当你真的失败一次以后呢，就会发现原来失败也就这样嘛，再重新开始就好啦。你害怕别人不喜欢你，可是当你勇敢做自己，可能会发现真正喜欢你的人呢，不需要你一直去假装或者是特别的去表现自己哦。所以今天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我们一起想一想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因为一直很害怕，所以都没有开始尝试、开始挑战的。我们呢，也不用说一次就完成，也不用马上就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哦。因为呢，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在告诉自己，我比昨天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勇气哦。别等到完全不害怕才开始，因为这样呢，你只会无止境的继续等下去、拖下去哦。等你真的踏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呢还要勇敢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点的勇气，多相信自己一点哦。害怕也没有关系，但不要被害怕呢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啦。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罗志祥的《爱不担心》。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

0: 吗？
1: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0: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有一个集会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9月17号的早上9点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通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万芳路、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乐群2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李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相信大家也是不太陌生哦，是来自 Big Bang 的《Loser》。

0: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概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在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19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如果周一周二左右要前往日本的话，留意这个台风动向。那到明天周日的话，大致上桃园以北会有些零星下雨机会，那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零星阵雨的状况。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哦。我的身后呢是有一扇窗的，就是我们录音室的身后会有窗户，然后后方的窗户现在阳光是已经照进来了，然后录音室里面就是充满那种阳光哦。那么虽然它有一点太耀眼了，我等一下得把窗帘拉下，但是呢今天天气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最近天气很好以外还会有那种很凉爽的风哦，所以真的是

超级舒服的好天气耶，很适合去野餐，但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太热，感觉可以在九月过后，应该十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野餐了，应该是还蛮舒服的天气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49分，马上来到7点50分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国道3号的南下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昨天的早上6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哦。管制的范围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的路段哦。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喽。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会进行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的施工，那么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

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也是有进行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以及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那么还有是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提早或是延后哦，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北市向阳路往南，中上东路前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

的六号。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这边二段王板桥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有一个集会活动，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要跟7点钟说再见了，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8点了？现在呢，已经来到7点54分喽。那么7点钟一下子就要过去了嘛，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是这周呢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又快要月底了，相信如果有在工作或者是有什么上学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蛮忙碌的吧。工作的话月底就是各种的忙碌，那学生的话呢，国中生也刚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对不对？哇，也是好辛苦，才刚开学不久就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了。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一次模拟考表现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比之前考的还要不好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第一次模拟考都会比较紧张嘛，第一次把考试的范围扩大的比较大一点点，以前都是考段考啊、期中考，那么第一次考模拟考范围比较大，比较困难，然后也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下手，都还蛮正常的。那就下一次的模拟考再好好准备就好了，也不用太担心说第一次成绩不好会不会会考就考不好哦，还没有那么严重，对，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大家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哦，平常心的好好应对就好了，才刚开学就考试真的是好辛苦哦。好的，那么我们马上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 Poppy Lady 的《你说他》。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双向在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淡庄平交匝道的路段呢，以及到了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今天9月18号呢，昨天晚上的8点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